七艘作为违规游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两次启动，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三号宣布，将于今天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计划执行三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方面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一组往返马什哈德，两组往返德黑兰。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此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据日本方面四号消息，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发生了一起女性遇害、随身物品被抢走的案件。日本警方于四号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隶属于美国海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上等兵。美国洛杉矶警方三号说，该市一个俱乐部二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警方拘留了数人，但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了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八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七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和法国选手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三号从阿联酋检方了解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9: 阿联酋检方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那么调查结果出炉后，将给本就不稳的中东局势再添怎样的波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0: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后，许多人的反应都是这句话。事件中，机长被副驾驶刺伤，水管工用看节目学到的知识将下坠的飞机拉起，乘客中有牙医给机长止血，客舱内正好还有两名飞行员重新控制了飞机并安全降落。当地时间10月2

0: 二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0: 同样是在二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在回忆起事发时的惊险瞬间时表示，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2: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Before
0: crashing.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3: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它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有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势就严峻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0: 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3: 内塔尼亚胡他刚说了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那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4: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5: 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于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
4: 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7: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啊，降水的分布呢会呈现出一个前多后少的状态。过去几天呢，南方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像昨天云南到浙江等地就是经历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逐渐的占据到主导位置，今天啊，南方的降雨就会南压减弱，强降雨会比较分散。在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广东沿海等地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大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明天呢，天气就会有转折了，南方大部的降雨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地区和海南还会有一些雨水。

0: 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天开始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以晴为主的日子。在北方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发展加强。今天呢，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吉林的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呢，今天北方很多地方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快速南下，西北还有华北、东北等地最高气温会普遍下降2到6度。同时呢，在南方像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伴随着阴雨也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降温，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一般有4到10度。在吉林、辽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15度以下了。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华南的高温呢则会彻底的消退，大家假期出行要适当的添衣。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实枢纽其实采用的是3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3: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3: 在马道枢纽不远处的山上，有一个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这里使用平陆运河开挖运送而来的土石方，经过场地平整、土壤改良后进行果蔬种植。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说，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
7: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有的这个品种大概是300个高品质西瓜，目前市场售价也在2.5到3块钱一斤。茄子平陆运河这里的产量也是非常高，亩产啊可以达到这个8000到1万斤。
8: 我们旁边有个叫石柱村，那么农户来这里参观以后，他就回去马上就开始种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的这个特色农产品了，能够为我们运河的周边的农户啊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3: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

0: 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0: 吕英英表示，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11假期前，文旅圈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打铁花的种草攻略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4: 那这处以打铁花成名、以宠客圈粉的4A级乡村文旅景区，那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来招聘 NPC？ 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5: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6: 走了。
5: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6: 我们有几个是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5: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6: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 大马戏和腰间老山西也没下的，吃饭的大马戏、腰间老山西都是上。
5: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6: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咱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要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5: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六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国庆假期之前，为回应游客难度过高的反馈，他把小框换成大框，命中概率有所提升。
7: 我这个有点难，然后这个框之前是小的，我也就是接一次5张，大概一个小时也能发小100张，然后今天框换大了，票就给的少了。
8: 这投了再给几个？
7: 2张，进一次2张。
8: 我也太难了。
9: 哎呀，我觉得我真不进去。
5: 在岗期间，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6: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嗯。剩下的都是免费的。
7: 那没有银票的话就花钱吗？
6: 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5: 早午饭各送10张银票，玩碰碰车、游船或骑马基本够用，但想通过游戏把银票赚到手也并不容易。当天下午，记者在6个游戏点位参与体验，每支队伍的排队人数都在20人左右，总用时52分钟，最后在投篮和桌球里挣到3张银票。银票来得慢，也就有了行情。园区入口处有人把银票用黑色塑料袋封装密封好，上面用马克笔标注着200，寻机向游客推销。
10: 人家这里管不让买，所以我一般在外面交易，但是今天国庆节人多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这最低是200装的25。你这个你多少都能玩完，你不抓娃娃吗？给你买20给你，我不想拆了。
7: 你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多少？
10: 我最高一天吧，平常淡季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呢，但是最高的一天51是51，3000块钱。我过年的时候卖1块钱一张，卖1毛钱一张呀，差10倍啊。
5: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11: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12: 还有啥？
13: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5: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14: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铁过来，提铁一铁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5: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15: 从晋城东刚过来，
9: 然后就过来办这个。这个需要什么流程呢？
12: 哎，费劲儿的，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真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5: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15: 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
16: 民主街
15: 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

0: 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1: 他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但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2: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3: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嘛，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是为了吸引一些喜欢他的人来吧。
2: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4: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5: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订到，但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王女士通过某平台租车，刚取到车，还没开出停车场，就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剐蹭，保险杠受损。向 4S 店咨询的维修价格让她心里有底，可还车时商家开出的账单却让她始料未及。
7: 记得他还给我另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的是 4S 店定损，就打电话给当地的2个 4S 店去问了一下维修这个车需要多少钱，然后呢当时当地的2家后来定价就是400块钱给他修好。他们在修车之前他没有跟我商议，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就是后保险杠换了，然后直接上传了一张发票，然后就告诉我结果就是如此。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8: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怎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车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6: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9: 后面才发现呢，她其实在平台上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保障而不是保险，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不会去揪这两个字里面的具体内容，是车损全赔。有剐蹭之后正常来说应该是作为驾驶人我去报这个保险，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6: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9: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因为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三。

0: 百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2: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3: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2: 咱们平台。
1: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4: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2: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3: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
2: 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回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5: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3: 就只有交强险。
5: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啊，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6: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7: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7: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那么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啊。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他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入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这些纠纷中的套路走到极端就是犯罪。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结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在网上低价揽客，趁游客不注意时故意用锉刀石块制造划痕，甚至通过 GPS 定位追踪游客，骗取赔偿款和押金。四人均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办案法官刘俊义向中国之声介绍。

0: 但最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其中一起是被告人呢，他是从成都专门驱车七八百公里到稻城，因为当时的那个被害人租车去
1: 清楚，要的就是那个氛围，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出片儿。说到使用场景啊，年轻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骑行、徒步、滑雪，那得用运动相机，潜水得用防水相机，看演唱会呢，必须用那种带超强长焦和高像素防抖的演唱会神器手机，哪怕在山顶也能拍清偶像。要么使用时间很短，要么用于非常特定的场合，那这种按需取用、专机专用、以租代买的方式，不仅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其实更是消费者对使用体验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哎，为什么说是消费者，不只说是拍摄者？因为这股潮流啊，早就不局限于摄影圈了。这个假期，露营装备、轻奢包包，甚至母婴大件，万物皆可租。消费从占有物品转向收获体验，用灵活租赁换取，不仅是经济上还是物理上都更加轻量化，体验和记忆却更加重量级的美好假期。当然了，一旦万物都可租了，就难免藏着一些小坑。如今很多租赁平台推出了免押金、送保险等服务，一方面当然方便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呀，其实也降低了租赁门槛，消费者和平台方可能都一时不太适应这个市场的高速发展，像磕碰责任说不清、维修赔偿标准模糊的纠纷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就不能只要求消费者天天在那儿擦亮眼睛，平台也要把规则写明白，做好设备出库归还检测、清洁维护，让损耗界定有据可依。监管更要跟上，多方一起搭好制度护栏，减少扯皮纠纷，守护这份轻松的体验。物品终有归还之日，但旅途记忆永久存档。希望大家的相册里留的都是美好回忆，把糟心事儿全都删除。万物皆可租，唯独规矩和信任不能临时租借。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就将闭幕了。根据赛程，今天只有马术赛场产生2枚金牌，没有中国选手参加。这样，中国队就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的成绩，圆满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更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6: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这次代表团已经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此前结束的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刘艳表示，
7: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6: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老将毕坤告诉记者，
8: 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挑战吧，赛前的训练啊，包括赛前的调试器材呀，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顺利，但是身为一名老运动员，自己也知道如何去调整，其实也是有两三个高手在跟我一起同场竞技的，自己也是感受到压力，

0: 也感受到了年轻运动员的进步，所以说整场比赛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完美。
1: 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2: 在备受关注的亚运会男足铜牌战当中，中国 U23 男足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这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分析。
1: 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第15分钟，蒯杰文触球送直塞，与胡和涛完成撞墙配合，最终胡和涛前插一锤定音，U23国足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3: 漂亮！
1: 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低射破门得分，1-1平。
4: 还是打到这个内部空档，还是这儿。乌兹别克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玉栋
3: 打门，哇！你世界观。
1: 第54分钟，王玉栋半场奔袭推进，禁区外内切两步兜射轰出世界波，U23国足2-1再次领先。就在常规时间马上结束时，乌兹别克斯坦队补射破门，边裁一开始举旗示意越位，但 VAR 介入，裁判最终改判，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
4: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
1: 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男足项目的铜牌。
4: 冯笑
3: 打门球进了，
4: 点球大战中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 从年初的 U23 亚洲杯到本届亚运会，安东尼奥主打5-3-2防守阵型，连续两次打入大赛四强。这两次杯赛之旅同样是90分钟内的两场赢球，同样是一场硬仗，一场对阵东南亚球队的完胜。能够完胜东南亚球队，安东尼奥都胜在变阵，使用了一套攻击性更强的 B 方案，有蒯杰文、伊木兰这样的05年龄段技术型球员接管比赛。通过这两届大赛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几条规律性的结论。首先，中国男足在 U23、U21 层面已经稳定地回到了亚洲前八，打东南亚球队不费劲的水平。理论上说，稳定在亚洲前八，下一个周期便有进军世界杯很大的可能性。其次，目前打亚运会的这批球员由3位超龄，部分03年龄段、部分05年龄段球员组成，其中由安东尼奥打造多年的03年龄段会为未来国足贡献更多的

0: 国庆假期，陕西韩城古城、司马迁祠等景区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景区除了上演情景剧之外，韩城行古以及机器人舞蹈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1: 在韩城古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韩城行古精彩上演，粗犷豪迈的古典、铿锵有力的节奏、气势恢宏的现场吸引了游客驻足，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于佳音：
2: 被咱们这儿韩城的这个保存这么好的这个古城古镇的这种风貌深深的吸引了，尤其是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古韵的这个表演，然后一路跟随到这儿以后，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1: 在司马迁景区，机器人给游客上演舞蹈表演，点燃现场气氛。实景话剧《立木为信》生动再现了史记典故，传递诚信美德。汉服 NPC 带来国风舞蹈串烧，和游客互动游园。游客张爱平：
3: 看到了这里边的锣鼓表演，还有新颖的机器人跳舞，和舞蹈小舞姐姐一起参加了一个互动活动，感觉特别的热闹。
4: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行时，
7: 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拍了不少好照片啊？那咱们提个问题，您是用自己的设备拍的吗？搁几年前呀，这个问题提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这个假期您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甭管是单反相机还是运动相机甚至无人机，很有可能就会回答，谁还自己买设备啊？租相机它不香吗？有媒体报道，这个假期部分机型租金比平时上涨了近3倍，热门机型依旧一机难求，早早挂出缺货提示。可能在一些资深摄影爱好者看来啊，自己买设备那是摄影乐趣的一部分，但一套装备下来几万块钱就出去了。而在租赁平台上，一台主流水平相机的日租金只需要几十上百块钱，即便是那种自己买动辄要上万元的长焦大炮筒啊，租金也不过每天200-300块钱。关键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出去玩，其实不愿意带那个并不轻便的单反相机和大炮筒了。现在运动相机、卡片机乃至摄影手机都是租赁平台上的热门机型，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专门去租 CCD， 也就是电荷耦合器件的机型，说白了就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头10年左右的那个老相机。后来灵敏度和低照度性能都更强，成本反而更低的 CMOS， 也就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技术发展起来了，就没人用 CCD 了。不过近年来不少人觉得那种老式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啊，带点噪点和朦胧感，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感和年代感，咱不用看得那么清楚，要的就是那个氛围，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出片。说到使用场景啊，年轻人的需求现在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骑行、徒步、滑雪，那得用运动相机，潜水得用防水相机，看演唱会呢必须用那种带超强长焦和高像素防抖的演唱会神器手机，哪怕在山顶也能拍清偶像。要么使用时间很短，要么用于非常特定的场合，那这种按需取用、专机专用、以租代买的方式，不仅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其实更是消费者对使用体验的一种更高的追求。哎，为什么说是消费者，不只说是拍摄者？因为这股潮流啊，早就不局限于摄影圈了。这个假期露营装备、轻奢包包甚至母婴大件，万物皆可租，消费从占有物品转向收获体验，用灵活租赁换取不仅是经济上还是物理上都更加轻量化，体验和记忆却更加重量级的美好假期。当然了，一旦万

0: 物都可租了，就难免藏着一些小坑。如今很多租赁平台推出了免押金、送保险等服务，一方面当然方便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呀，其实也降低了租赁门槛，消费者和平台方可能都一时不太适应这个市场的高速发展，像磕碰责任说不清、维修赔偿标准模糊的纠纷时不时就冒出来。这就不能只要求消费者天天在那儿擦亮眼睛，平台也要把规则写明白，做好设备出库归还检测、清洁维护，让损耗界定有据可依。监管更要跟上，多方一起搭好制度护栏，减少扯皮纠纷，守护这份轻松的体验。物品终有归还之日，但旅途记忆永久存档。希望大家的相册里留的都是美好回忆，把糟心事儿全都删除。万物皆可租，唯独规矩和信任不能临时租借。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河锦绣，秋色壮美，假日里的中国活力涌动。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这个假期，大江南北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十足。七天长假，让长线游、跨省游占比大幅提升，多目的地串联成为旅游新潮，文化体验类产品消费增长明显。
0: 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预计各地景区、商圈客流仍将维持高位，其中下午的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1: 走出家门，走向山水，走进历史，体验文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镜头，边走边看，感受活力中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青山的美丽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公园主景区在这个国庆假期实行免门票政策，其中竹筏票销售火热，提醒各位有需求的游客要提前预订。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当地提供了15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的游客请将车辆停放到景区南入口或者北入口停车场，换乘观光车进入景区。
1: 国庆假期，福建多地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
0: 漳州古城以戏为缘，把舞台演出、街巷巡游、非遗互动和便民服务串联起来，让游客在古城里边走边看、边玩边品，热闹非凡。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漳州古城，那这边呢戏曲底蕴深厚，鸽子戏、布袋木偶戏、元宵潮剧，光是国家级的非遗呢就有好几项。那今天呢也是带大家来到这儿，来看看它国庆期间新推出的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的主题活动。那可以看到哈，这边呢今天会上演一出呢鸽子戏《八仙过海》。那鸽子戏呢也是闽南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那舞台上在演绎的呢就是八仙赴蟠桃会为王母祝寿的桥段，呈现的呢正是一副天上人间喜庆祥和且热闹的画卷。那除此之外呢，这边还会上演一出云霄潮剧，讲述开张历史。它的道白呢采用的是潮中方言，和闽南语相通，所以说即便您在台下不能够完全听懂，也能够感受到它一唱三叹的韵味。那再来看我身旁哈，这边非常的热闹，游客们现在正在欣赏的就是少儿高跷和大鼓两散的表演，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大概在9岁左右。那它呢其实是缘起于之前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呢会踩着高跷来采摘树上的荔枝还有龙眼而衍生而来。看旁边这一群队伍呢，他们是大鼓两散的表演队，男生呢是胸前持着大鼓正在擂鼓，那女生则是手撑着两散，散随舞转。它实际上呢是缘起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呢居民共舞的一个舞蹈。那在这儿呢一般节假日节庆期间呢，闽南地区呢都会安排上这样的一个演出。那锣鼓一响呢，整个古城的氛围就被带起来了。那看完表演，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儿的一个闽南风物集。可以看到现在老师正在表演的是漳州的特色布袋木偶戏，这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又被称为掌中戏。那现在呢也是被做成这样衍生的一个潮玩的产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儿，这个呢是漳州新推出来的漳州胖饼，它实际上是源于漳州的古早味红糖饼，现在被做成了这样我整个手掌大小哈。它除了可以吃还可以抓，我们来试一下。哎，这样子的话就寓意着福气爆棚，好运到来。那我们再来看边上，这边还展示着漳州的特色的木板年画还有棉花画等等这些手作。国庆期间在东西广场还有游客中心也有设置了行李的寄存箱，那游客呢来到这儿，小到书包大到行李都可以进行寄存，来方便他们呢轻便出行。那除此之外呢还联动了10几家的商户，提供免费的热水以及说问询的服务。

更能感受到大漠的壮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而我们也发现在景区里呢推出了多元的体验的项目，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游客来感受沙漠里的乐趣。这个国庆假期在整个景区当中也有一些特色的歌舞和非遗的展示，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

0: 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邮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邮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1: 邮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0: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0: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
1: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是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截至昨天的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我们再来看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另外，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出现。
0: 为了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游需求。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示购买火车票的老年朋友们，从今天也就是10月4号开始，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含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接下来要给计划搭乘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信息显示，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
0: 另外呢，从票价来看，尚未出行的游客可以选择错峰抒情，因为这个选择呢更加实惠。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4: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0: 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重要疏港公路。项目主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贯通。
0: 这个十一假期，全线2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扎实推进各项关键节点施工，全力冲刺2027年年底建成的目标。我们的总台记者胡浩然现在就在项目建设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浩然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首先让我们通过穿越机视角带大家一同走进施工现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大桥的墩身部分，144个主线墩身矗立在海面之上，向前延伸横跨2000多米，直达对岸，连接起大桥的3座主塔，向上攀升，钻石型主塔坚实稳固，最高点距离海面超出223米。大桥卧波，似巨龙横跨沧海，似长虹飞驾两岸。好，我们把视线回到现场。那我现在就是站立在一块刚刚浇筑完成不久后的箱梁之上，在我的身后，工人们正在对一块新的箱梁进行初始化的钢筋捆扎作业。那光是这一块箱梁用到的钢筋总量就达到了155吨。工人在完成初始化的这些捆扎作业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和填充作业了。大桥浇筑如何浇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浇筑过程当中，离不开的是一个大型的模具。现在画面当中呈现的介于大桥墩身和桥面之间的这台大型的橙红色的设备啊，它就是用来浇筑桥面的主要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移动模架。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巨大的模具，混凝土在当中浇筑成型之后啊，它就会缓缓地脱离，并且沿着预定的轨道自动往前，留下来的就是一块块箱梁，也就是大桥的主梁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模具当中啊，采用的模板呢不是木板，也不是铁板，而是这种可以达到镜面效果的这个不锈钢材质的模板。采用它有两点好处，一是确保了箱梁整体表面的平滑程度，另外一方面也确保了项目整体性以及这个精细化程度的提高。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段海域高架桥只剩下最后6块箱梁就要实现贯通了，将在今年年底实现贯通。那整个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全线呢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的交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接下来通过一幅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那在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位置，红色标记线呢就是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三期项目。可以看到项目一头连接着城市，一头连接着宁波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那以往呢，集装箱卡车啊需要从港区出发之后要从城区绕行，但是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啊，就可以缩短通行距离大约40公里，节约时间大约20分钟，极大程度的减轻了北仑城区客货混行的交通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宁波舟山港的疏港效率。那为了早日实现建成通车的目标，这个十一假期啊，整个项目全线是有2700多名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持续推进项目建设。那我们也从项目上了解到，在这个项目上啊，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以及提高施工的整体效率，还搭载了一套智能指挥调度系统，通过融合 BIM 模型、现场的各类传感器以及手机小程序，可以做到线上的数字化监管，实时监测像风险预警、项目进度、物料库存等等这些关键信息，保障施工整体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的现场观察。
0: 好的，感谢浩然的介绍。这个假期呢，还有很多的重点项目在加速的推进。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了。

0: 业希望还有爱中国，因为它很方便很安全。
1: 我们前两天从合肥过来的，哎呦，那合肥应该说人家合肥人很自豪，我们全国人也很自豪，发展得这么快，不可思议。你看大家，你看那么多的人出来旅游，也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富强了，现在无论到哪儿去都是越来越美了。我们世界遗产很多很多的，是吧？我们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
2: 您越来越自信了？
1: 越来越自豪了。
3: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既能够感受现在，又可以回望以前。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是在跟古人相互呼应，是跨越了时空。比如说我们从山脚下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登高必自，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是一种鼓励。那再比如说看到风景很美，古人写下至此始期，刚好写出了我作为游客的心境。到了山顶上，日高月同，包括日近云低，这都是在抒发感受。那既可以看到古人攀登泰山抒发的感受，那么其实呢又是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了，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有句话说，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那么在不断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自信。
4: 新西兰游客汉娜说到中华文化最吸引人之处，我认为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最有魅力。我不仅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也对现代事物充满好奇。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和重庆，充满赛博朋克的氛围感，中国将多元事物融合得恰到好处。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来这里探索体验特别棒。尤其是现在可以免签来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这两方面深深吸引着我。
5: 就哪一种中国范儿是让您觉得特别为之骄傲或者自豪？
6: 中国的基建我觉得是全世界最棒的。对，
5: 就是因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对比。
6: 对，我们的中国速度，中国基建，觉得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所以中国文素就是文化的元素呢，在全世界就是越来越受欢迎和受推崇。我刚从土耳其旅游回来嘛，然后我们就跟当地人聊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中国人来，他说啊，我们特别喜欢中国人，在他们的眼里呢，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朴实，所以他们很愿意跟中国人做朋友。出国的时候呢，会给外国友人带一些我们传统的香囊呀，然后包括一些传统中国服饰，包括丝巾，对，这个在很多国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经常遇到很多就是导游，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会说 I love China。
7: 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这种非常深的这种厚度，它有这样足的自信，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定力，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儿，我有这么一个根，
8: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科技越来越发达，经济越来越繁荣，我们越来越平稳。中国人的一种永远向上的一种范儿，蒸蒸日上。
9: 祝福我们的祖国，文脉千年，代代薪火相传。

0: 山河锦绣，气象万千，从一馆一园的灯火到一城一线的烟火，假期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鲜活缩影，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陶冶心灵之美，在旅游中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山水之间，文化之中，我们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

0: 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结果。
2: 后方前方，天域再上，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6: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山河无言，镌刻一代代奋斗的记忆；初心如炬，照亮一往无前的征程。
1: 国庆佳节，聆听岁月回响，时代变迁，在歌声中奔赴崭新征程。
0: 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乐行延安》。

北京时间的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1077国庆特别节目礼赞中国，乐行延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佩佩会和大家分享到为大家搜罗到的资讯信息、话题互动、电影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关注到一组资讯信息。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以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结束了亚运之旅，并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341枚奖牌中，既有辉煌的延续，也有对遗憾的弥补，更多的则是一张张新面孔的横空出世。每一位健儿都用自己的拼搏诠释了何为热爱。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300亿元，其中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在今天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名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的铁路12306标注的净字的火车票呢，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长旅客会员啊，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长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坐席的升席业务。今天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将赴尼泊尔开展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为跨境地质灾害联防联控贡献中国科学方案。

来三天的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预计三日夜间至五日，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多地的气温将创新低。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啊，在这个国庆档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好看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影院 pick 自己的心仪影片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和佩佩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国庆档的观影片单。首先要和大家推荐到的这部影片呢，是由陈思诚导演的《神探之痕迹》，目前呢也是正在热映当中，由张译、马丽、陈明昊、王俊凯、范丞丞等多位主演的一部犯罪类型的影片。主要讲述了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车爆炸案、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和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昊饰演的刑警王卫国等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和正义的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71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例为蓝本所创作啊。这部影片呢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犯罪类型的影片啊。如果说对这个类型题材的朋友感兴趣的，可以呢去影院去观看一下这一部影片。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剧情片啊，由罗东导演的《活色生香》也是在热映当中，主要讲述了快60岁还爱年上的薛宝梅啊，在人民公园逛三逛，说是遇到了 soul mate， 但是叫的宝贝还是保姆分不清啊。还有金钱主义的钱芳芳，本来只是想寻找搭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却一头扎进了黄昏年下恋啊。还有倪虹洁饰演的梁美心啊，老公离世洋房在手，别人艳羡多啊，她却是风心所爱，也是讲述了三姐妹的退休生活，弯弯闹闹，就算人生没有保洁大姐、闪婚、亿万富翁的爽剧戏码，但是呢老辈子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的下半场过得活色生香。

这部由沈春阳导演的《什么意思夫妇》啊，也是一部喜剧片、家庭片，主要讲述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子却过得没滋没味啊。沈默和尤天逸这对老夫老妻究竟是怎么硬生生的把 N 年婚姻熬成了对抗路上的极限拉扯，离婚申请递交了，曾经的感情耗成了寡淡的白开水啊，沟通基本靠吼，相处不得不苟啊，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呢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猝不及防的兜头砸下，硬生生的把两人又原地焊死，乏善可陈的日子突然脱了轨啊，再加上啼笑皆非的状况接踵而来，两个人被迫的在一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一点新意思呢？啊，这部影片是一部喜剧片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它的主演有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魏翔等等啊，都是很多非常知名的喜剧演员。啊，也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影片。

同样呢，在这个国庆档呢，还有很多的动画电影啊，大家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比如说像《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这些动画电影呢，也是在热映当中。

假期呢，聚会聚餐会很多啊，很多人会在聚会的时候喝点小酒啊。近日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等话题啊，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么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于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的啤酒的酒精度呢，大多在每百毫升3至5毫升，二者的酒精含量可以说是差距明显啊。但是呢，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呢，依然存在酒驾风险。据了解，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它的酒精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说过量饮用，或者说因为个人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后驾车出行啊，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了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当我们在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再加上有一些人他可能酒精的代谢能力比较差，依然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积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呢，即便说达不到酒驾认定的数值，但是呢，体内积存的酒精依然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个时候驾车出行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不管说你饮用的是否是无醇类的酒啊，只要有饮酒行为，就不要驾车出行。简而言之呢，无醇它是一种国标概念，并非没有酒精啊。另外呢，还有一些食品呢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出酒驾的风险啊。比如说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蛋糕啊。如果你刚吃完吹奇就可能会报警。但是呢，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是呢，无醇啤酒啊，它和含有40%到50%乙醇的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呢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那么藿香正气水，大家如果说有看过它的那个说明书上，也是明确提示了服药禁止驾车啊。只要开车，无醇啤酒呢还有这个含有酒精的药剂都不要喝啊。还有一些高尿酸痛风的人群啊，不能因为它是无醇，你觉得它没有酒精了就放开喝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适度饮酒啊，不要过量饮酒。更重要的一点是啊，饮酒后千万不要有驾车行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1: 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2: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1: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的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桥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2: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3: 现在在什么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2: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4: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今后高
2: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4: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呢、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2: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4: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2: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4: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

0: 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哎，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手艺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经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么，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发回的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0: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11: 我们得抓紧时间。
12: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3: 我们不可以。
9: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4: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5: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9: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6: 对那个崔道直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17: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9: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18: 他没有准备好，
9: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19: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9: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
1: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
11: 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9: 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
14: 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
9: 真战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18: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哦，
20: 往哪儿吹？我就往哪去。
9: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
21: Attention citizens.
9: 时隔九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22: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多地创新推出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十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23: 联合我们一二十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9: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24: 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9: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25: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9: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
2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天马石。

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的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记者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海毗陵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艘架次，分别同比增长约5%和10%。国庆假期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三天，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10月3号客流量达79万人次。此外，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3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4.5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1400辆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发生如此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他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也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并称对此感到强烈愤慨。他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就此向美方提出抗议。伊拉克邮轮公司当地时间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斯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据媒体报道，其他海湾产油国早已采取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峡外交货，伊拉克已经来晚了。此刻提示，记者获悉，铁路部门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10月18日至12月30日含12月30日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在稻浪中突围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3: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0: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3: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1: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3: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4: 滴水，
3: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哦，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1: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4: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3: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1: 燕滴、曲灯、小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5: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3: 嗯，那蝈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这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1: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3: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1: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3: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这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1: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2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4: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3: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 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个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1: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3: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1: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3: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是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1: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1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2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3: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1: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3: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1: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3: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1: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3: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1: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3: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是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1: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3: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1: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3: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3: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3: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6: 记者手记。

0: 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开亮了！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今年种了有60几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连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的水稻品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宣。

0: 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1: 时间呢一般是40多分钟，但是呢这个专业团队也是不敷衍的。妆发来说的话啊，虽然免费体验不包括妆造，但是呢你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个妆造的话，大家还是会认真的去给你换妆。拍摄的时候导演还会一句一句的给你讲戏，把台词拆到最细啊，用什么表情、什么姿势、怎么走位都会完全的给你演示一遍啊，你只需要复制粘贴就能够组装出一场不错的戏。
2: Turn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I'll keep it on the low. Baby, you can trust me, promise I'm alone. I won't tell a soul.
1: 在专业剧组的指导下当一回短剧主角，如今在横店已经是家常便饭啊。在今年8月份呢就上线了横店短剧拍摄体验的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非常的热度也是非常之高啊。如果说你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它的不含园区门票的园区内的微电影的竖屏短剧拍摄最低是218元，如果说想要包含妆造的套餐呢则是338元，你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就能够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拍出1.5到2.5分钟的短剧成片，上到70多岁的当家主母，下到5、6岁的小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剧本啊！可以说是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有福了，你可以在短剧世界里玩疯了。无论场景是否出片，你的性格是否是一个 I 人，但是呢几乎没有人能够在横店坚持不成为戏精，而短剧拍摄呢更是将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往前推了一步。毕竟呢所有人都在一个入戏的氛围当中，人到了情绪到了，表现力自然就是喷涌而出了。那至于成片到底好不好看呢，倒是也没那么重要啊。有些人会自豪地把成片发上朋友圈，享受当显眼包的快感，也有人虽然在现场玩上头了，但是呢却被屏幕里的自己尬得脚趾抠地，根本没勇气再看一次。但是呢是否出片不是重点，体验才是啊。一次怎么演都不好的笑场 NG， 还有这个现场被围观的激动紧张的心情，感受一个和日常生活中截然不同的自己的体验，已经足够让人回味良久了。毕竟旅行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也不是那些完美安排的瞬间，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就是周围的一些打卡的城市都去过了，不妨也去体验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感受。那说到今年秋天呢，还有一个时尚单品，它其实是一款甜品来的啊，也是在这个秋天火爆了。有人说吃了它不吃好奇一晚，吃了后悔一年啊，它就是最近流行起来的一个超长蛋挞。一根蛋挞长达60厘米，有人说比我的假期还长。它的热量有多离谱呢啊，之前就有网友玩梗说33个蛋挞的热量可以登上珠峰，那个时候人们开玩笑说以后登珠峰的时候呢可以安排在周五，因为前一天你可以趁疯狂星期四低价购买蛋挞作为补给。按照这个思路呢，想登珠峰的朋友有福了，因为你不需要再打包大堆蛋挞了，买一根超长蛋挞就足以，它在热量领域可以说是一节更比六节强。这款蛋挞呢最早是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的，因为它离谱的长度啊，网友称呼它为蛋挞界的家常林肯。但是呢和此前的网红食物不同，超长蛋挞的走红几乎没有慢慢扩散的跟风效应，几乎是一出现啊，预制供应链就已经把新车开到了全国，从小县城到北上广啊，从各大品牌啊甜品啊排队打卡的人，还有这个棕色长条形的蛋挞盒是无处

在的，而这个时候你甚至还搞不懂是谁在跟谁的风。前几年呢，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成功制造出了国内甜品界最火的营销话术，它把食品和季节、社交活动、人际交往等因素完美的绑定，开启了每年初秋必出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卡第一杯奶茶的环节固定任务啊。古人是逢秋杯，他们用一个超乎常规的分量让拥有者必须和身边人分享这一份食物。毕竟呢，你一个人很难一次性吃完十根烤肠、一米长的糖葫芦或者60米的蛋挞，并顺理成章的他们拥有了啊，给了拥有者一个自然的展现亲情或友情、爱情的理由。哎呀，我朋友我对象给我买了最近很火的什么什么，我们分一分吧。于是呢，从这一刻起，好吃已经退居其次，提供分享和谈资才是这些网红食物最核心的走红资本。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待会儿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战争，既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新一轮制裁找到出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当地时间10月3号，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报，该国主要的国有输油管道系统跨厄瓜多尔输油管道系统因一处处于纳波省的泵站发生火灾，于当天开始暂停运营。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请求国家石油犯罪调查组和国家警察干预救援小组开展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的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五年前，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五年来，中国同东盟关系进展如何？平陆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运河通航经贸提质》，中国东盟合作迎来黄金窗口期。专访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采制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
3: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共有11个成员国。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21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富内涵、最具活力的一组关系。
4: 王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您如何评价五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进展呢？
5: 2021年，习近平主席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五年来，中国东盟高层往来更加密切，战略互信不断增强，合作红利持续释放，民心相亲日益巩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这里我有两点想特别与大家分享。一是合作成果的可感可及，中国东盟合作不仅体现在双边经贸额、累计双向投资额、人员往来人次这些数据上，更体现在东盟国家热带水果能够通过中老铁路方便快捷地抵达中国，帮助更多中国民众实现流连自由，体现在东盟签证、蓝莓签证和中国签证便利化政策。

0: 策落地后，双方民众如走亲串门般常来常往，随时可以安排说走就走的旅行，体现在越来越多东盟国家民众开上中国电动汽车，大幅降低出行成本等这些方面。二是中国东盟关系所发挥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双方在形容中国东盟关系时经常讲，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最富内涵，最具活力，最有成效，这些描述充分彰显了中国东盟合作的良好势头和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和东盟正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在东盟方向落地的具体体现。我们期待并相信，通过共建五大家园，中国东盟合作将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繁荣向善的强大力量。
1: 2025年中国东盟签署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今年呢是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对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意义？下一步该如何推动 3.0 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动能呢？
0: 多年来在自贸区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处在提质升级的重要阶段，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可谓正逢其时，将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一是支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二是降低供应链布局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供应链互联互通，三是通过制度赋能和规则共建打造合作新高地。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就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2200多家中国企业和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双方的企业都对 3.0 新机遇十分期待，相信随着 3.0 版议定书的生效实施，这项高水平制度安排将转化为更多企业看得见的商机，人民享受得到的便利，地区繁荣发展的动力。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日前呢，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新通道。王大使，这条运河通航对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带来哪些机遇和利好呢？
0: 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来看，平陆运河无疑将带来多方利好。一是它打通了中国东盟经济大动脉，货物可以更加畅通便捷的双向流动；二是推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跨境产业合作；三是平陆运河南联东盟、北基欧亚，与中欧班列、提海联运等衔接，打造了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东盟新的开放枢纽。东盟各界对平陆运河都高度关注，期待运河通航为东盟国家带来新的发展红利。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表示，东盟和中国大量贸易需要通过港口运输，平陆运河有利于降低东盟与中国综合物流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为双方深化经济合作开辟新的机遇。我们期待平陆运河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助力塑造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我们看到啊，在这次东博会上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利用 AI 技术让客商们对接更加的便捷高效。那么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中国和东盟如何做到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 AI 技术更好赋能民生与产业发展呢？
0: 中国与东盟国家均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互利合作的新增长点。下阶段双方可以聚焦两大重点，推动合作走深走实。一呢，是精准回应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推动产业赋能，加强能力建设， 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人才联合培养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二是加强治理合作，东盟已经有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双方可以积极探讨如何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平衡好创新发展与安全治理，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南海问题呢是地区共同关切，中方同东盟国家呢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王大使，您如何看待当前磋商进展？双方将如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为区域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呢？
0: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但是也面临风险挑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别南海当事国频繁地在海上请权挑衅，二是一些域外国家持续兴风作浪。中方一直认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争议，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中方有信心也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尽快达成共识，为各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提供指引。
1: 好的，王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菜饭口味一般，物价偏高，大家往往休整片刻以后就尽快上路了。
1: 现在的情况可是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10月1号上午，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3: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2: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4: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2: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5: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2: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6: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从过去只是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引入特色餐饮，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颜值体验双双升级，不少站点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7: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 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2: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8: 二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八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2: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9: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0: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0: 服务站。
1: 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服务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在连霍高速郑州段中部服务区河南省首台固定式移动储能充电方舱正式上岗了。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梁新慧、郑阳的报道。
2: 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2: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2: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假期过半，不少热门景区人潮涌动，开启人从众模式。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已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已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有出游计划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合理规划行程。四川多个景区门票售罄，发布客流预警。九寨沟景区今天到六号门票已经售罄。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系统将按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如果未能候补成功，候补款将原路退回。稻城亚丁景区今天到六号门票预约已满，七号尚有余票。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今天到明天门票预约已满，十月六号七号尚有余票，建议错峰出行。河南多个景点已达到客流上限，洛阳白马寺明天门票线上预约均已满，线下还有部分余票。洛阳博物馆明天门票预约已满。山西多景区限流预警，高速临时管控分流。五台山、晋祠、芦芽山、雁门关、应县木塔、西崖沟以及太行山大峡谷景区的游客数量都已经接近或者是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景区陆续发布限流预警。特别提醒，遇到景区游客数量达到上限的时候，部分高速公路也会有临时管控，请大家提前关注路况，配合交警疏导指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数据，十月三号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56万人次，环比下降0.6%，比2025年同期，也是十月三号中秋国庆假期第三天下降0.4%。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

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据日本方面3号消息，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首次向普通民众展示长射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地对舰导弹将投入到10月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据悉，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此刻提示，入秋以后天气一天天变凉，为了避免孩子受凉感冒，不少家长会有给孩子多穿点免得感冒的想法。中医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儿童活泼好动，活动量要比大人偏多，儿童穿衣应和父母穿的一样多，但是要比老年人穿的少，否则衣服穿着过厚，当中午的气温升高或者稍微活动就容易出汗，衣服潮湿不及时更换，反而容易受凉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纸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1: 今天啊，我们要读的两封信与62张来自宝岛台湾的车票有关。
0: 在台湾铁路线上有两座小站，追分与成功。两站之间的车票连读恰好就是追分成功。很多台湾的家长会特意去买这张票，借此求一个孩子考试顺利好彩头。
1: 在今年的5月，深圳市第7高级中学高311班班主任赵重建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盼望有在台湾的朋友能够帮忙代购，将印着高考第一天日期6月7号的追分成功票作为礼物送给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们。
0: 帖子发出当晚，一位姓楚的60多岁网友向赵老师发出了私信，表示愿意帮忙。他说，真的需要我可以帮忙，不需要先给我钱，我只是知道妈妈的心。
1: 最终啊，在楚奶奶的帮助下，62张追分成功车票是顺利抵达深圳。当赵老师提出把费用转给他的时候，楚奶奶执意不收。他说啊，就当有个楚奶奶祝福孩子们追分成功。
0: 9月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赵老师以一张车票的旅程为题召开班会，把车票一张一张交给孩子们。他还带领孩子们用明信片给楚奶奶写了感谢回信。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班主任赵老师写下的回信。

你好，崭新家，我是崭新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来自赵老师的感谢信。楚奶奶您好，见字如面。您跨越海峡寄来的车票我们都收到了，孩子们把车票一张张捧在手里，眼里闪着光。素未谋面，

0: 却把最暖的牵挂从台湾寄到了深圳。纸短情长，您的善意我一定牢记在心，在这重要的一年当中，一起陪伴孩子们拼搏到最后。待六月捷报，定第一时间向你报喜。高三十一班班主任赵重建，2026年9月1日。
1: 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来自班主任赵老师的感谢信。其实啊，在开学第一课的讲台上，赵老师还摆出了地图浮雕明信片，一份是中国省市地图，还有一份是山东省地图。山东是楚奶奶的祖籍，那两片土地是她乡愁的形状，也是这份善意的来处。
0: 在感谢信中呢，不少同学也真诚地发出了邀约，盼望能够邀请楚奶奶来深圳走走看看。接下来我们打开第二封信，黎从川同学写给楚奶奶的信。

0: 致楚奶奶，您好，听到班主任介绍了我们是如何与您结下缘分的故事，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张车票仿佛成了连接您与我们的纽带，于我而言既珍贵又浪漫。听说它还勾起您关于自己孩子高考的回忆，我更是心生感慨。这张薄薄的车票不仅仅是班主任对我们美好的祝愿，更是您的一片心意。感谢素不相识的您对我们的信任与祝愿，若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去宝岛台湾看一看，亲身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这张车票带给我的是支持与力量，千言万语终凝聚为一句，谢谢您给予我勇气，也祝您心想事成，万事顺遂。以此致敬。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高三十一班黎从川。
1: 目前呢，同学们的回信礼盒已经全都整理完毕了，正式寄往台湾。台湾奶奶跨海赠高考祝福车票的新闻也一度在全网刷屏，令无数网友动容。
0: 从台湾奶奶跨海赠票到深圳少年提笔回信，这场跨越海峡的缘分让大家懂得了素未谋面也可以彼此牵挂，彼此祝福。
1: 这里是你好展信佳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2: 来家吧，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

0: 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2: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1: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5颜6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1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4: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1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

0: 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1: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3: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1: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3: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11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6: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4A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7: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30到9:30，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30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8: 走了。
7: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8: 我们有几个是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7: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8: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腰间。

0: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1: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0: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六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1: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0: 司徒孙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2: 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3: 还有啥？
4: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

0: 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1: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进城市。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以色列方面10月3号消息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据悉，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

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有报道称，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邮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机舱受损，但船上人员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乌克兰当地时间4号10:19到30分左右，记者在乌首都基辅听到乌军防空火力实施密集作业和强烈爆炸声。10:20，记者看到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附近升起浓烟，疑似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北桥桥面受损，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正在赶往现场。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近日发布消息称，该校研究人员在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疗法开发上获得重要进展，有望为预防或延缓这种疾病提供新思路。此刻提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935列。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小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4: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5: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4: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
6: 啊，
4: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滴。
5: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6: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4: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5: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7: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4: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这养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5: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4: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5: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 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4: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5: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4: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5: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

0: 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十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八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

0: 里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1: 歇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0: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1: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0: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今年种了有60斤亩，库区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年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水稻品质好得多。
10: 为什么什么时候收完呢？
9: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

0: 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十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 电话又来了。
2: 喂，哥，还没吃饭不是？里头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1: 又是吹机器的，
2: 对，吹到15块。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百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
3: 巴夏埃表示，德黑兰已对美国提议作出回应。耶朗称，美国的提议与之前类似，聚焦核问题，而德黑兰希望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国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坚定立场，基于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向敌人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表示，继续针对伊朗进行非法的战争，既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新一轮制裁找到出路。结束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在于进行基于尊严、公正与公平原则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贵州晴隆县24道拐景区收费问题近日引发社会关注。今天贵州晴隆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24道拐景区服务管理相关情况通报，决定从即日起24道拐观景台、展览馆、景区免收门票，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亚奥理事会与亚运会组委会当地时间4号联合举行本届亚运会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组委会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就运动员交通运输工作接连出现失误一事道歉，我们对此认真反思，给各位运动员带来了不便，感到非常抱歉。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大村秀章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后首次举行记者发布会。发布会上，记者围绕赛事运行问题的提问几乎从未间断。此刻提示，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植物又该怎么办呢？瑞典隆德大学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

植物受到机械刺激以后，可以快速启动一条由多种蛋白质参与的信号通路，进而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相关成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植物如何应对外界环境压力，并可能为农业应用提供参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啊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车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5: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7: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5: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7: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因为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5: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8: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9: 保障这是谁来赔付呢？
8: 咱们平台。
5: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3折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10: 就是3折100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

0: 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吧，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2: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解救费。
3: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的呢？
4: 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2: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恢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5: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3: 就只有交强险。
5: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的嘛。啊，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用，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6: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6: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啊，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6: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啊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核查到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它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入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实啊，就涉及到什么呢？诈保骗赔，租客最终甚至会承担法律的风险。
1: 白玉伟补充，消费者在签订租车合同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并查看行车证。
6: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
7: 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呢，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呢，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业就是其中之一。
11: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10: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12: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0: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13: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4: 从过去啊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啊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15: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10: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16: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1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

0: 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1: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 当前我国一年也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来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6: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7: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6: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7: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

0: 经济。
1: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2: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3: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2: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1: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4: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5: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5: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

0: 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1: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2: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十一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3: 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媒的关注。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10月4号刊文称，凭借制造能力和国家支持，中国正在打造科技强国，科技的主导地位日益上升。文章关注到，中国目前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75%，电池电芯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占全球的59%。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些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旨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文章认为，中国的能源发展选择了多元化布局。过去几年，中国开辟了来自全球多地的能源供应渠道，同时投资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作为补充，中国的影响力由此逐步扩大。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国，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全球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中有80%，风力发电机中有超60%来自中国。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科技强国建设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着眼长远的定力，与那些更依赖私营部门引领政策框架、往往落后于科技巨头的竞争对手不同，中国在科技事业上坚持政策先行。首先，中国会就未来数年世界的发展方向做出总体判断，然后它会构建起通往该方向所需。

区的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英国媒体10月4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德黑兰已对美国提议作出回应。伊朗称美国的提议与之前类似，聚焦核问题，而德黑兰希望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4号，沙特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当地时间10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天稍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通报称，在基辅市第聂伯河上的北公路桥被击中，该桥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在基辅州，一个物流中心被击中，该中心储存乌军补给物资。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被击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云南南部、海南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的能见度不足200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国庆假期第四天，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夜游观灯，雅集游园，非遗寻趣，中式浪漫如何圈粉万千游客。
0: 国际方面，日本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计划年内首次测试金穹系统，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进入到了第四天，文旅市场的热度还在持续走高。夜幕一落，古城灯亮，游客提灯巡游。园林里，角色身着汉服与游客对诗。非遗工坊前，年轻人排队学做竹扇，集章闯关。中式浪漫成了这个假期鲜明的文旅标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一峰告诉记者，
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有鸽子戏、八仙过海、云霄潮剧、开张圣王，还有行进式鸽子戏、跟着安童哥看戏、石亭少年踩高跷这类民俗巡游，打造万戏大集，祝大家

0: 万事大吉。氛围上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 夜游不再仅是亮灯让游人观看，而是让古建变成可以走进去的剧情空间，游客不满足于看就要玩进去。河南开封把这种参与感做到了水上和城墙上，高杆不倒翁、二鬼摔跤等非遗民俗轮番展演，一程送运半程水，游客乘船泛舟遇河，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2: 我刚才在桥洞上看见杨律师写的特别好，叫汴京富丽天下无，清城繁华映九州，我感觉形容这里特别的恰当。
1: 中国汉源碑林国际花艺盛典在国庆假期精彩上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插花代表性传承人张超说，活动将节日喜庆氛围、金秋菊韵与花艺美学深度融合。
3: 我的想法就是要把汉源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古历史，一代代这名家的这个碑刻，中国的花中四君子能不能融合。后边呢有八个小天井院，正好是国际的八位老师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想象的花艺作品，体现不同国家的这种文化。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支持旅游消费新场景的开发、文旅新业态的创新，并大力推动开展丰富多元的夜间文旅体验活动。从地方的供给端来看，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应角色巡演、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场景，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多个商旅平台数据显示，10月1日出行的国内景区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 30%， 境外接送、境外当地游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 43% 和 37%。一项由旅行社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庆假期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20.18%， 游客平均行程达 10.31 天，8天及以上行程合计占比达 82%。 大数据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上年同期增长 11%， 这些数字充分印证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停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日前访问乌克兰，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方面消息，小野四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7: 除了乌克兰，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也明显提速。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10月下旬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核心议题涵盖安全合作、无人机联合研发等内容。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它既能打击地面步兵火力点、轻型装甲目标，也能配合拦截系统对抗来袭的巡飞弹。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该无人机兼具实战性能与数据优势。
9: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在战场上使用的相对比较成熟，第二个呢，它成本比较低，第三个呢，它能够带相对比较大的战斗部，也就是说40到50公斤的战斗部可以飞350公里或者600公里两款。第四个呢，它末端是采用的人工智能的制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跟乌克兰本身无人机作战平台的后台，也就是我们说复仇者系统，是完成一个实战迭代的。简单的说，它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在前面飞进行攻击，它后边操作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每天可以做非常大的数据流的分析，然后对目标进行识别。目前公布的数据， 它这套系统识别的准确率大概在 70%， 由于它几万美元的成本，即便是识别率有差错，非对冲的优势已经就非常大。
8: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据了解，欧洲无人机项目原本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联合主导，空客作为主承包商牵头研发，目标是打造欧洲自主的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摆脱对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等进口无人机的依赖。分析认为，德国邀请日本加入，是希望借助日本的精密制造能力，分担研发经费，缩短项目周期，同时强化德日防务体系的互操作性。预计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的相关合作细节，将在莫茨十月访日期间进一步敲定。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 HX2 无人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性能评估，在完成自卫队测试并确认采购后，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
10: 从新型防御方式的角度来看，如何拥有国产无人机至关重要，今后国家也将积极站出来给予大力支持。
8: 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一旦战争爆发就谈不上什么购物了。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8: 观察普遍认为，日本加码无人机的战略野心绝非单纯补充常规防御装备，而是要借无人战争的技术革命窗口，彻底突破战后军事束缚，重构东亚区域军力格局，最终实现从专守防卫向具备主动远程打击能力的进攻性防务体系的全面转型。苏小军认为，
9: 日本通过跟德国合作、跟乌克兰合作，把这些最一线的战场的经验和相关的先进的技术和算法拿到手里，然后在亚太地区周边的盟友进行扩散，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澳大利亚等等，甚至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一个生产的分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这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竞赛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它现在新军国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如果它在确实比较难防御的、成本也比较低的一款武器的主要组织者、生产者，那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应该说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5: 晚高峰观军情，
6: 为强化美国本土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美国正加紧推进建造下一代国土导弹防御系统金穹。美总统特朗普曾在今年五月宣布，美国将花费1750亿美元建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并称此系统将在3年内实现全面运转。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2: 金穹是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启动的天基导弹防御计划，被视为继冷战星球大战计划后美国又一重大天基反导工程。美方称，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意在保护美国国土免受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包括保卫美国盟国以及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据美方最新消息， 在金穹反导计划的框架内，美国太空拦截器研发团队在成功完成首次测试后，正在进入下一阶段的测试。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对相关测试内容进行了介绍。
13: 他这次其实是一个地

0: 面测试。地面测试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是拦截器，就是模拟太空环境下一个工作情况，另外把整个拦截的全流程也做一个测试，比如说发现目标啊，能不能识别呀、啊、稳定跟踪啊，最后呢去拦截。另外呢，它要多个系统之间进行协同，因为你要想拦截导弹的话呢，你得有预警卫星、低轨道卫星星座、拦截卫星，它彼此之间也有一个协调问题。
1: 众所周知，美国现在已经拥有爱国者、萨德等先进导弹防御系统，那么特朗普为何还要打造金穹系统？与美国现有导弹防御系统相比，金穹有哪些独特之处？邵永玲表示，
0: 首先你理解金穹，它是一个把美国所有的反导系统整合到一起，现在呢，萨德是萨德，爱国者是爱国者，标准三是标准三，未来呢，这些东西都统在金穹的名下。第二呢，萨德、爱国者包括标准三，其实都是地基或者是海基拦截，从军舰上发射或者你从地面发射拦截弹。在金穹系统里头也有新增加的部分，就是天基拦截，就是它要部署一个天基的拦截器，它可以在洲际导弹的助推段就进行拦截，导弹刚刚起飞，大概一般是4分钟左右飞行时间。这个时候呢，头体还没有分开，其实如果要进行拦截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拦截效率。金穹系统的特色，它其实要打造一个拦截洲际导弹的低轨道卫星星座。
1: 目前，对于金穹计划，美方对外公布的预算为1750亿至1850亿美元。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仅仅搭建能够应对少数导弹的天基拦截器网络，成本就可能突破7000亿美元。在邵永玲看来，美国推进金穹反导系统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的战略技术赌博。
0: 那要花这么多钱到底是防谁？能够呢公开讲的其实是几类威胁。一类呢，美国一再强调要去拦截这种数量比较少的、性能不太先进的洲际导弹。还有一类呢，就是那些地区强国的中远程导弹。它其实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这些国家不能够靠少量的、性能不够先进的远程或洲际导弹就获得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讨价还价的地位。第三类实际上呢，就是核大国。对于核武器数量比较多的国家，你要想进行拦截，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可以对你进行饱和打击，所以它也是着眼于未来的大国竞争。它想在这样一些更高端的技术领域呢，去探索、去发展。可能现在不是十分的靠谱，但是呢，美国在去赌将来有一天这个事儿可以成功。假如说美国真的能够在助推段就拦截对手的洲际导弹了，那么在大国博弈当中，它一定是会有明显的优势的。
1: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国加速推进金穹计划，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将迫使他国采取不对称反制手段，让全球陷入更危险的绝对不安全的境地。
0: 美国把武器啊从地面部署到太空，要在太空去拦截他国的洲际导弹、远程导弹，要把其他国家的核反击能力、核打击能力清零，最终呢一定会迫使其他的有核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采取行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我要发展更多的核武器，没有哪个防御系统说能做到100%的成功概率。第二个思路呢，我去破坏你的卫星，你的整个的拦截必须要有预警卫星，必须要有卫星呢对地面的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跟踪，包括呢后边的火控，我发展反卫星能力。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10月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明天至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连续上演。
4: 东北超总决赛明天开赛，19:35，大连队对阵长春队。
3: 明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郑钦文将对阵布斯科娃。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啊，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仍然是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降水，部分地方啊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预计呢，明天开始南方的降水会迅速的收缩，主要呢就是四川、重庆西部、云南还有广西南部、福建这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呢，江南、华南大部降水就会趋于结束了，很多地方天气放晴。城市当中呢，像福州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有中雨到小雨，之后就会转为晴天了。那天气总体来看是利于咱们的假期返程的。那在东北这一带呢，要继续关注一下降水的影响，明天一些地方也会有雨，这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像吉林的珲春今天晚上会有暴雨，明天减弱为中雨，之后几天才会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见文物里的长征，
6: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十天里发生大小战斗十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十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7: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就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6: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7: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6: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赤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的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6: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7: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4: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8: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9: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

0: 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2: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2: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2: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6: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7: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8: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 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武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0: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

0: 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嗯，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6: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5: 又是吹机器的，
6: 对，吹到15万。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9: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8: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入场。
1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

0: 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于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9: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6: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6: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0: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2: 我叫朱理想，自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3: 有的，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脸部的扫描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他已经认识你了。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 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2: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了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3: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2: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3: 这个车道保持。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2: 对，
3: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他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2: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3: 对，
2: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啊，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 80% 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 80% 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1: 确实有所改善。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0: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1: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0: 其实也是快充啊。
1: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1-2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啊，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十一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0: 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 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1: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几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到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一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0: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啊，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他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0: 这两边都不占啊。
1: 但是它占的时间
0: 又多，
1: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0: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哎，这说明白了哈，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 就那二三十度、三四十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

0: 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
1: 嗯，
0: 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
1: 嗯，
0: 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
1: 嗯，
0: 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
1: 嗯，
0: 啊，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
1: 就
0: 充吧。
1: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0: 对，
1: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0: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1: 对，
0: 嗯，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
1: 嗯，
0: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1: 嗯，
0: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1: 是，
0: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1: 嗯，
0: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1: 嗯，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啊，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
0: 嗯，
1: 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0: 也不是觉得麻烦，
1: 嗯，
0: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
1: 嗯，
0: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1: 嗯，
0: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
1: 嗯，
0: 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1: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0: 对，
1: 嗯，
0: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1: 嗯，
0: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1: 嗯，
0: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1: 嗯，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
0: 纯电
1: 插混，
0: 说的就是纯电，
1: 就只是纯电哈。
0: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1: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0: 就
1: 是，
0: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
1: 嗯，
0: 它在高速工。

0: 情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10%的。
1: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0: 也有个别 2.0 的，
1: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0: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1: 更理性了哈。
0: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0: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1: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在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 销售说的那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耳根子要硬嘛？
0: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
1: 嗯，
0: 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八年16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
1: 嗯，
0: 啊，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
1: 嗯，
0: 啊，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1: 嗯，
0: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唰唰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
1: 嗯，
0: 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
1: 嗯，
0: 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0: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
1: 嗯，
0: 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
1: 哎，对对对，是。
0: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1: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 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

0: 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1: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0: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个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1: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0: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形，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连，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熔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熔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熔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布尔斯曼定律，物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 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之中，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3: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了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照那个4到6月份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因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涌高嘛。但长江的水一老，五河来水一少了，那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久的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2: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3: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丰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平，它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九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性质水位也是吴淞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它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得就变成大草原了。
2: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3: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漏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另外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有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点，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算正常吧。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鸥啊和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土，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存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0一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1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的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十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有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

0: 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1: 曲径通幽哈，
2: 就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说，
3: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啊。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2: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吧？
0: 没有，往东，
2: 田丰啊。
3: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有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等我们，其实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四五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去赛场了。
1: 名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3: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1: 属于火车了，
3: 不，它属于
1: 城市间的，
3: 城市间的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1: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啊、
2: 绿皮车什么的？
1: 对，
2: 不同车速度、
0: 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的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3: 对，
1: 分不出来。
3: 对，所以我们也是，
0: 你只有查时刻表。
3: 对，我们也是坐了大概三四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知立站啊，知立站，它虽然说是，
1: 其实我觉得管局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走这条路。
2: 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食。
1: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啊，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3: 当然
1: 肯定都不一样，
3: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2: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3: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1: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城市，这就不好弄。
0: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 B C D E 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奇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1: 火车，
0: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是
1: 最
0: 好的了，
1: 但
0: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一下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2: 那要是其实从他们俩
1: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0: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去。
0: 没有，
2: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这是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1: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2: 例举
1: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2: 对，我们
1: 更负责任。
2: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3: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2: 越
3: 没有
2: 媒体班车，管。
1: 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2: 那人就是人家赖
1: 你
2: 说
1: 你
2: 为什么住那么远？
1: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运会，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他也一样没有了。
2: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记得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1: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3: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智利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o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智利站到这个场馆的，但它并没有说 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
0: 嗯，
3: 所以这个智利站是一个大站，
0: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3: 我们在智利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1: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2: 好，
1: 这咱说的是
2: 行
1: 不够认真的地方。
2: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

0: 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窥豹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1: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0: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
0: 扩项人太多了，
1: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
0: 不是很重视。
1: 在
0: 另外他这
1: 采访综合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2: 另外这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1: 对，而且他不是，
2: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1: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0: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哥老师先说说，李哥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3: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1: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说一说当时的
0: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3: 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啊，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人进行的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人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
0: 多么的幸福，
3: 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0: 我记得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呢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3: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0: 有多强，
3: 不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0: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
3: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的一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1: 多哈亚运会，
3: 那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0: 对，
3: 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的，
0: 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3: 对对对，但仍然
0: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3: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1/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

0: 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五到六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员怎么调都行。
1: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
0: 然后
1: 樊振东、
0: 梁坤、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1: 这是五个冠军在那压阵。
0: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诗栋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二端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两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巴黎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林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它是混合团体，
1: 是
0: 它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1: 女单，
0: 然后打
1: 男单，
0: 然后打女双，然后打
1: 男双，
0: 然后男双女双要看肩项，如果实在前面有肩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诗栋，也基本够了，
2: 他不是五局三胜，
0: 对，他是打15-8，对，
3: 跟混合世界杯的那个赛事，
0: 对，
2: 咱在成都在举行两届了吧，
3: 混合团体。
2: 是一个意思，
0: 是我们现在
1: 所以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1: 想练一下，
2: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1: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0: 这个时候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二战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这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3: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0: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安到这么关键的位置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1: 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日本队像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他就是从小是拿高级别比赛喂出来的。
0: 没错，没错。
1: 好，咱们稍微休息哈，回来继续总结这次的亚运会。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之声决胜时刻，
1: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20届亚运会哈。那直播间还是我的4位好朋友，然后呢就是首先是方亮啊，
8: 各位好，我是方亮，
1: 然后还有梁岳老师，
2: 那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李格老师，
0: 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不介绍了啊，关系关系，
0: 重点介绍，
1: 给他找我一个介绍啊。高老师您继续啊，
2: 刚才说完压舱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尤其是游泳。我记得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3: 对，
2: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日本只拿到了7枚，
1: 对。
2: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一枚，
0: 并列了一枚，
2: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1: 都冒出来了。
2: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8: 多点开花
2: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坚挺、
1: 于子林、
2: 李连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啊、于一婷。

0: 在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一百米？
1: 嗯，
0: 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2: 成绩不如他们，
1: 说的都是实话。
0: 没选上，
1: 嗯，
0: 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
2: 嗯，
0: 破了亚洲纪录，
1: 嗯，
0: 或者是这今年的
1: 世界水准
0: 等等。
1: 对，
0: 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游泳的表现，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期待吧，
1: 嗯、
0: 是吧？
1: 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啊。
0: 因为游泳在东京，
3: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
1: 嗯、
3: 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
1: 嗯，
3: 张展硕今
0: 西金王这次，
3: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啊，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
1: 嗯、
3: 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的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七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七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一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七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1: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啊。
1: 嗯，
3: 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
1: 嗯、
3: 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
1: 嗯、
3: 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有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1: 嗯、
3: 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
1: 嗯、
3: 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0: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不管是男子的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1: 是的，
0: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1: 嗯，刚刚这个管玉琪描述的这个采访就感觉很生动。那方亮，你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4: 你要说采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没有播出的一段采访，就是男篮半决赛输给日本队之后，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办这个开幕式了，
1: 胡明轩
4: 作为队长，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所以有一些兄弟媒体第一反应就是那还踩不踩，怎么问，对吧，就有点尴尬。我也是尝试着，我当时在混采区喊了一声胡明轩，我说哎，队长还愿意说两句吗？很大方走到我跟前，我说我年龄段的亚洲杯拿了亚军，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赛前我们和张玉宁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讯息，就张玉宁说，我不问他，我们说你平时打联赛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有时间跟这些小将们一起合练吗？你知道安东尼奥的战术吗？他和国安的战术有很大的不同啊。张玉宁跟我说，每联赛的间歇期安东尼奥都会去找他，
1: 嗯，
4: 就他会一趟一趟的跑足协、
1: 嗯、
4: 私下会交流，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啊，到亚运会之前你才有一周左右的集训，不是的，私下有无数的交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安东尼奥接受采访说的云淡风轻啊，我们这是未来，但其实对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
1: 他很细致。安东尼奥呢，在赛前，其实我跟小瑞也聊过一次，小瑞跟我说，安东尼奥在头一天是不让大家吃主食的。就在比赛的头一天，大家不许吃任何的，比如大米啊，或者是这种主食类的。他对其实运动员的饮食是要求很高的。
4: 嗯，另外，
0: 而且包括从这个战术上，我也觉得，就是过去老说这个安东尼奥就开
1: 大
0: 脚，摆大巴，
1: 人打东南亚的时候不打大脚、啊。
0: 但是实际上我看了一个他跟越南吧，
4: 泰国四分之一，
0: 打泰国。
4: 打越南
0: 是
4: 年初
0: 压出去打嘛？
4: 对，他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都是压出去打。
0: 战术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是在变化。
1: 是，
4: 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队伍内部的这个气氛，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东西，非常的
0: 团结
1: 、
0: 嗯。
4: 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大球的团队类项目，尤其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那天就像刚才梁老师说到的，那天四分之一决赛打泰国那场，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王玉栋吃到了黄牌，那场比赛他被迫是要和助教一起在那个观众席看的。我们当时在混采区等着队员们洗完澡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得提前下来到更衣室去和队员会合，正好经过我身边，我跟他聊，我说下一场比赛得看你来打韩国了，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打韩国他进球了，决赛他也进球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0: 他很认真的看着我，不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进球，他说之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球队能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信心来源，一是对自己，第二对整个团队这个攻守他真的是有信心的。
1: 嗯，所以说呢，三大球当中足球其实让大家呢这次是我们说是眼前一亮，就你很难想象说大家带牌了，你知道吧？那天就是一个遗憾，就转播没有，
2: 就是见
1: 转播
2: 足球这个比较。
1: 梁老师，你们不是李哥老师，梁老师肯定见得多。比如九八年季军，94年亚军，94亚军，
2: 那个时候就拿到亚军，而且当时拿亚军是遗憾。
1: 对，
0: 那
1: 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嘛，并且当时不是532，
2: 没有守门员，守门员没因为签证
0: 是第一场，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守门员
2: 啊，吉尔吉斯斯坦，
0: 后面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有门将，
2: 好像也是
0: 他有一个。斯克维林踢俄罗斯的超级联赛的，
1: 不是，那是您的幸福。为什么那时候也不用踢532，那时候是推踢出去，攻出去，跟对方可以打对攻。
0: 那时候还有胡志军，还有黎兵呢。
2: 那我说到三大球呢，我觉得这次女排其实也是给我一些
1: 啊，对，女排是值得去说的。
2: 不是说她拿了冠军就惊喜，就是短短的从亚洲锦标赛到亚运会，就是几个星期啊，一两
3: 多天。
2: 二十多天，
4: 因为
2: 三个
4: 女排的那场半决赛打泰国，
2: 你那个时候你在亚锦赛的时候打泰国，你就有一种无力感。
1: 嗯，
2: 然后突然到了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打泰国太过无力了，变成
4: 也说一段这个咱们没有播出的画面吧。
2: 嗯，
4: 就是在打泰国那场比赛的赛后混合采访区，王梦洁是第一个走出来的。
2: 嗯，
4: 当时我跟王梦洁说，咱聊几句吧，王梦洁。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要王梦姐说我先缓缓，然后我说那你缓完之后，你现在第一个现在告诉我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王梦姐说，我这一个月的胸口这口气可算是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女排打赢泰国队，包括决赛赢日本队，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女排多高的一个赞誉，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应有的水平之上。中国女排在亚洲本来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队伍，我们在亚锦赛中输给泰国，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真正要给这支女排点赞的是，在我们其实我们的人员还不如亚锦赛的情况下，打那支还是那支泰国队，我们能够说在决胜局顶住，而且这口气没有松下来，而且能够把这口气给抒发出来，最终3-2拿下了。
1: 嗯，
4: 其实我拿下这场半决赛之后，我就觉得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这块金牌肯定是稳了，因为我们决赛中肯定能赢，我们已经把之前压抑太久这个包袱给发出来了。
1: 对，你要还要实话实说，日本队人那边抽了5个人都走了，但是打泰国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一场赢的比赛。
2: 咱们也
1: 有点赞，
2: 包括什么王源源什么的，
4: 王源源、李莹莹、赵琳宇都不在。
2: 但是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说亚锦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二传没有上，但是呢，这个亚运会的一开始的名单上也没有张子萱。
4: 对，
2: 最后事实证明，张子萱在亚运会的表现还是真的
4: 值得信赖。
2: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也好，管理团队也好，应该总结出一点东西来。
1: 嗯，
2: 因为毕竟张子萱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又有天赋的，
1: 你应该培养的一个周期的球员。
2: 当然你可能觉得就是现在他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用他，而不是说把他舍弃掉，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好，那从亚运会我们刚刚谈到了是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那奥运会呢才是我们的一次大考或者是高考。那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个奥运周期几位感觉还有哪些变化，对于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期待，通过这次中考李哥老师可以说一说。
3: 说到奥运新周期已经2年过去了，对吧？还有最后不到2年，一年我算了一下，一年大概有7-8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到底通过这次亚运会的中考，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体育的新变化？我拉回来再说一下游泳啊。游泳刚才梁老师总结了一下，那么在我看来，这次游泳有这么几个点比较令人振奋。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基础大项，无论是亚运会的平台还是奥运会的平台，我们要想中国体育从大国到强国这个目标的转换，那么游泳一个，田径一个，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们很难说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啊，尽管刚才小管说的，张震说这7块亚运会金牌放到奥运会上，他认为有把握的也就是1块金牌，但不管怎么说，他这7块金牌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1: 嗯，
3: 因为他毕竟个人才19岁，那么未来的这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中，对于张展硕而言，他的上升空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点尽管没有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最佳运动员，但是未来这个洛杉矶 上，张展硕仍然是中国游泳军团我认为是最值得期待一个运动员，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在这一次在名古游泳拿到的这30米金牌之中，我们注意到了7个啊全部的接力项目都是进归中国游泳军团的名下。那么接力项目的这种成绩的这种凸显，除了梁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游泳，仰泳是过去一个弱点，那随着这次我们仰泳强势起来以后，我们接力项目就有了一个很强的支点，对吧？这在男子的比如说那个4x200米自由泳那个接力，那是最明显的。
2: 张展硕
3: 那最后2秒钟接棒，然后扔给超过去，完全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游泳这个大项，过去梁老师和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过去谈亚运会，日本体育代表团要跟中国竞争，他游泳是他的最大的把握。那时候一听就是他是这种比例，他拿30块、我们拿7-8块、就这种比例他才跟我们能争一争。当然他也没争过我们啊，但是他很大的一个依据就是游泳金牌。而这次在他的家门口，他是天时地利人和，赛前有狂言进出的情况下，我们是30块对他的7块。那么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我觉得啊，不是偶然爆发的，其实背后体现的就是奥运新周期前2年中国游泳这个项目在备战这一环节上，各个环节上科学训练啊，什么体能转变啊，技术上的这
1: 个，你看这领奖台一上，我们男团比都对方高一头多。
3: 对对对，你说张展硕1.98米，臂展2.08米，你说这种让日本人就非常羡慕。所以这次游泳我觉得啊，就是除了老的、中的、年轻的三代运动员同时爆发之外，另外我觉得涌现出了两个新生代的，一个是女子的王子迪，14岁的
1: 女子迪
3: 、一个就是张展硕19岁。这两个人物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游泳，我觉得是一个类似的这种扛把子、扛旗的这种人物。特别是这个女子迪这小女孩，你看咱们觉得现在还觉得很牛啊，很突出小孩姐嘛，但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女子迪其实是特别的高度的关注的，就是看好了她整个的这种身体机能和往上发展的这一块。他这次亚运会他我记得是拿了只有3块金牌，是吧？金牌数量不是很多，但3个项目，一个项目是破了亚洲纪录，2个项目破了是亚运会的纪录。这小孩这3块金牌的含金量异常的充足，
1: 并且自己也克服了很多。那孙雪跟我聊说呢，他也特别想吃，特别馋，就看到比如说记者手里拿个饼干，他就恨不得过去抢过来，我就来两口。他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啊，
3: 在这个年龄段就跟那个全红婵一样，一定要
1: 但是控制自己先不吃，
3: 要控制自己
1: 不吃。
3: 对对对，这方面要控制好了，我觉着洛杉矶这个张展硕和这个于子迪一定会大放异彩啊，这是值得期待的。那么通过这个游泳这一个基础性的大项来环看我们那个169枚金牌，我们在整个这2年奥运新周期的各方面准备情况，目前我认为都是在线的，都是在轨的。
2: 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游泳这个大项以外，田径这次表现也不错，
1: 包括陈
2: 玉杰17枚金牌。
3: 对，
2: 17枚金牌，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小孩姐，我们这里也有俩小孩姐啊，一个是严子怡，一掷定乾坤啊，就投了一下，然后歇了，上去你们再追吧，谁也追不上。然后就是这个女子百米陈玉杰是前2枪啊，一共打3枪，前2枪
3: 都是放，
2: 都到后边就放。80-90米的时候就放了，就是你敢在亚运会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的半决赛和这个前面的这个预赛当中，你就敢就放到最后还剩10来米的时候就敢放，这是你没有实力是肯定
1: 这是百米跑
2: 办不到的，
1: 百
2: 米跑
1: 啊，
2: 所以这俩其实。
1: 就感觉是国际健将在跟一堆一级在比赛
2: 啊，然后呢，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17枚金牌主要什么？当然田赛是居多的哈，田赛总共8枚金牌，田赛当中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女子的这个投掷项目，
4: 铁饼，
2: 除了标枪的严子怡啊，还有练球的张家乐，铅球的宋佳媛，铁饼的这个
1: 冯斌。
2: 我们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世界水平，可能现在
1: 张家乐是
2: 球拿不着冠军，但是也是在这个决赛的水平里面去啊。铅球张家乐也不错，
1: 张家乐很对
2: 啊，所以
3: 练球
2: 张家乐。然后呢，除了这个8枚田赛金牌以外，就是竞走我们这次拿了3枚，还有就是接力。中国的接力主要赢的啥？赢在我们的接棒，就是人家就是各种的掉棒或者是没接好，但是你看我们都是非常丝滑的
4: 配合默契
2: 接上，这个就说明我们平常训练 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嗯，
4: 其实要是让我去考虑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
1: 嗯，
4: 早日拿到奥运资格。对，如果比如说这个男足啊，这次踢得不错，如果我们这按照这个奥运资格赛去这样说，亚洲的这个甭管是1.5席位、2个席位，
1: 就俩席位。
4: 如果我们能够说再往前走一走，挺进决赛的话，也许我们男足就冲进奥运会了。比如说女排在明年的世锦赛上打得好一点，也许我们就拿到奥运资格了。但当然，男排现在难度比较大了啊。比如说咱们的男篮，
1: 男排这边是教练下课了啊。
4: 对，海宁已经辞去他主教练的职务了。比如说这个男篮，如果我们在世预赛中保持稳定，
1: 男篮是变数最大的。
4: 对，如果打进世界杯，我们在世界杯上表现好一点，我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能够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争争气。不，先不说我们在能取得多好的成绩，先打进奥运会。
2: 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就是男篮、女篮呢，其实他在 NBA 和 WNBA 的这些人，他都没回来。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2: 就是，
0: 咱们还是有人的。
2: 我们在练兵的时候，
1: 特别是女篮这边
2: 有一点下降，我觉得不会什么坏事。
1: 其实少韩旭、少李月汝差很多的，
2: 差很多。
0: 我接一句刚才梁伟老师说那个陈玉杰那个话，我刚才正好郝迪问到说对两年或者一年半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什么期待，我除了竞技体育之外，我其实特别期待就是中国的职业体育改革这一年半当中，从这届亚运会上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新的端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陈玉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松弛感，他的那种所谓大家网络用语叫活人感，对吧？爸爸妈妈，我出息了，我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就是这种表达，我们以前可能在偶尔在一些场合能看到，但是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场合很少有。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田径项目多多少少，特别是田径的这种基础大项项目，以往我们说它比起乒乓球、比起足球来说，它的所谓吸粉的程度、它的所谓吸引赞助商的程度，多多少少它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活人感，类似于这样既有竞技成绩，同时又有这种非常松弛的、非常偶像性表达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在现场的这种放大，它其实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会吸引更多的家庭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田径当中去。这个包括对赞助商的投入，包括对整个职业体育改革的推动，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一年半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当中，对中国体育根基的这种推动，它所提供的这种助力，有可能是更会带来更深远影响的。
1: 就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个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也是拉坠胡。
3: 哎，对对，
0: 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那认识将近50年了吧。
0: 啊，也就是
2: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咱把我们80年进的学校，在丰县学习曲艺，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就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去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2: 啊，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坛。
2: 史经坛学坠胡。
0: 学坠胡。
2: 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吧？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
2: 啊，
0: 4、5年，
1: 对，
0: 那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弦工程，3次参加五弦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
0: 那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
1: 本职
2: 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1: 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1: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与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啊，
2: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
0: 啊，
1: 知名，
0: 啊啊，都知道，
1: 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

0: 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向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树。
0: 嗯，
1: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1: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
0: 嗯。
1: 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0: 嗯，
1: 而我们丰县坠子树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显得粗犷豪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0: 嗯，
1: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吧，我们呢就是以说标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七分背三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了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
0: 贯口七班
1: 啊，对呀、啊，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七班。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口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宋腔。然后伴奏演员再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1: 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啊、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七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背，九根细毫毛，小竹背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七班，
0: 哦，
1: 接着呢再唱，
0: 哦，
1: 啊，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贯口呢？
1: 那个贯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0: 嗯，
1: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七班，来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0: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1: 好、嗯，啊，比如说我这样说哈，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间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这样一边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坠气尖板有什么小糖果、我们呢尖板就加一个叫板，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瞧他特别响亮呢，壮两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1: 竹板的大板。
0: 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来。

连声，两员那战将可相爱呢，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运动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将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是一来我

0: 我王所适当不分胜败于此令，杀得天昏了地又暗，十三日又毫无光明。
1: 啊、哦，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啊，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里出身吧，
1: 啊、哦，
0: 我妈妈唱，父亲拉，
1: 哦、
0: 从小受熏陶。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去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骨，就是玉骨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留起玉骨，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王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言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晚上在唱晚唱。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个摊儿，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那不有几大门派吗？都一徐门，一徐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爷们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跑场地撂名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那是在济南。
3: 济南影像出版社。
2: 济南影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0: 山东，
1: 嗯，
2: 对，
1: 牙将，还有小六公，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着这个留声机，
2: 唱片也是唱
1: 片，就是唱片。现在都已经
2: 过世了，
1: 已经过世了。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0: 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1: 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四娘，他的四娘师傅是名将。
2: 也是丰县的著名，
1: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3: 叫什么呀？
1: 陈元二，彭丽华。
2: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日了，我师母不在了。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3: 然后
1: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2: 曲艺厅，
1: 现在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2: 亳州，
0: 安徽啊，
1: 安徽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2: 那个时候沛县才1毛钱一位。
1: 1毛钱一位，听说。
0: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2: 30块钱吧。
1: 30块钱。
0: 那相当厉害。
2: 相当厉害。30块钱。
1: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0: 那很厉害了。
2: 现在坚持好几年。
1: 坚持好几年。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2: 那
1: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救援写这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2: 广播站。
1: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2: 广播站。
1: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徐的老师。
2: 徐世东
1: 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书，录的是《霍阳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那都特别支持吧，要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2: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1: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进回家将》，开头唱了。唱了就是说，没想到3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0: 对。就是拴住了。
1: 拴住了，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回来找那宣传部就安排六万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0: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1: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的，
0: 自己创作。
1: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啊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一辈的老师 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装肉。嗯，到我说书秘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着顺，你给我看着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0: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1: 繁体字呀、啊，就是繁体字、哦。
0: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1: 哎，对呀、啊。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嗯，他就给您标出来，
1: 哎，对，
0: 从繁到简，
1: 哎，对对，哦、就给我标出来，
0: 由繁入简，嗯 嗯, 嗯，哇，那挺不容易的，
1: 嗯，是的，挺不容易，
0: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1: 嗯，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啊、哦，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到说下来了，到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0: 哦，对，
1: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客入了、哦。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都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他是一种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觉得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重的，我再唱重的，多虚呀，你都听过了。嗯，那也行，俺听我也听。嗯，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0: 嗯嗯，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1: 一排俩小时，
2: 两个多小时，
1: 俩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然后别人走，或者再唱一段，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0: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1: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2: 正月初六就开始，
1: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2: 更没。
0: 啊，
1: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2: 四个多月吧，
1: 一派唱到割麦子，
0: 四个多月，每天、
2: 哦、一派，
1: 那一天一唱，每天一唱，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
2: 风雨无阻，
1: 嗯，
0: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1: 是的，
0: 俩小时，
2: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里说，他拿过来看了那么10点20点，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的方的90%都不错。
0: 哦，他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2: 哎，自由发挥，
1: 对，自由发挥，
2: 创次多自由发挥，
1: 自由发挥，
0: 我、哦、真厉害啊！
1: 哎，谢谢。
0: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
0: 哦，
3: 让我们心生敬佩。
0: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2: 5岁5、6岁的，
3: 我是7、8岁，
0: 7、8岁，
2: 嗯，对
0: 啊。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1: 他们都正上学呢。
0: 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4: 也就是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0: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4: 对对对。
0: 您也是？
2: 他也是。
0: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4: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
0: 学什么呢？
4: 学豫剧的。
0: 学豫剧的？
4: 对。
0: 哦，
4: 我是学豫剧的。
0: 那工作是什么呢？
4: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0: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4: 对。
0: 哦，那您呢？
3: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嗯嗯，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 在部队里面文艺兵、
0: 啊、
3: 对、
0: 啊、
3: 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
0: 啊、
3: 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0: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四代入室弟子。
0: 师傅是？
3: 师傅是康广维。
0: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0: 做主持人。
3: 对。
0: 哦，
3: 嗯，
0: 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啊、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3: 是的。
0: 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3: 山东快书啊，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泼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3: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
0: 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秀。
1: 是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歌声来又获得印象。到那之后，这七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创作比赛，
5: 创作比赛，
0: 还有教学，
5: 文艺演出
1: 啊，教学，
5: 进校院，
1: 进校院，
5: 进养老院。
1: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
5: 培训班
1: 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也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5: 都是三十年级
1: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0: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1: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0: 哦，
1: 走了。
0: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1: 最小的徒弟现在扬州总体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0: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1: 不是最小，他俩又带的学生。有的学生都、
0: 哦、明白了，
1: 都能唱得很好了。
0: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1: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
0: 哦，
1: 因为他们一考学都
0: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1: 对，是的，
0: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1: 对，一直到现在，赵群还赵丽丽他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他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型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
0: 哇，
1: 他伴奏，他俩演唱。
0: 哦，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3: 一年整。对
0: 啊，那之前呢？
3: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
0: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这个程度了？
3: 啊，
0: 这键盘打得挺好的。
1: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0: 我这
3: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0: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3: 没有学过。
0: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3: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0: 是吧？
3: 对。
0: 哦，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3: 学了3-4段吧。
0: 那还挺
1: 四段，
0: 挺多的了。
3: 4段
1: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我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药铺，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0: 哦，那
1: 才学会了
0: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1: 对，
0: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1: 对，
0: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3: 喜欢唱歌。
0: 哦，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1: 对呀。
0: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1: 对呀。
0: 啊，
1: 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背包战。哎呀，那特别的激情。
0: 白袍战，
1: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0: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1: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里面背袍大将。 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湖背骑马刀，千人打万人敲，翘首丹青南华庙，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所俏，女儿间奇峰所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朝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缸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开的狼牙剑。

0: 配一对四分装银打成黄金箱，指一挥安林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撒鱼笑玉莲花，龙场口吐清泉，咱上将出将官，咱将出兄弟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人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去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一个是，这也是滚头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片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运运用，特别。
1: 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1: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1: 这白袍散唱出来是吗？
0: 唱出来呀、
1: 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又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啊。这个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好。比如说，杨宗保，两宁人弟吧，白袍将。
1: 杨宗保，好。
2: 来吧。
0: 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刚浪敞开一匹马背路，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暗当中，身穿着
1: 其实很多戏剧都有这样的盔甲的，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长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0: 也爱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字。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呢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我自己。
2: 十二大运往里，
0: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
2: 啊！
1: 这个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可以呀、
1: 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字。
0: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事，高的行吗？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1: 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
0: 隋炀，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1: 乱江山，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1: 民不安，
0: 二十八路刀兵起。
1: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三十二路增援年，
1: 三十二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
1: 无有珍珠，
0: 天子下自为兴官，
1: 天子下最兴官，
0: 降了凡安安。
1: 降了凡，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那个盔甲字儿的，您简单教教我。
0: 雪顶的银盔，
1: 雪顶的银盔，
0: 盖虎脑，
1: 盖虎脑，
0: 七寸的战鹰，
1: 七寸的战鹰，
0: 暗当中，
1: 暗当中，
0: 身穿着素的连环。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银也开，
1: 银也开，
0: 金蹦蹦的，
1: 金蹦蹦的，
0: 雷甲声，
1: 雷甲声， 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舞还是说，都是一种出壮豪迈。
2: 哎，对，
0: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1: 对，
0: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
0: 嗯，
1: 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
0: 嗯，
1: 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再见。好一位小姐，你们请安静。有母训，大厅以内怎经看，坐着一位少年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不露肥，没有亲无有秀，斯斯文文爱杀人。正当门长了一把愁王三，
3: 走，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刚鼎，隔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
1: 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啊。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

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厂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健、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过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了，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羲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号召大家喝酒，那老累的，这是不行、啊、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羲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

0: 这可来机会了。这个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1: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轰动，要求点唱祝酒歌的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在短短两个月内竟有16万封之多，被誉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啊，以前那在传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越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那个滴答啦滴答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选的这个这有点太快，不好耳熟唱呀。
0: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1: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全全想着就死呀了活呀了，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约了个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0: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啊，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但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的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啊。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二集。
1: 刚子，
2: 这棋走的，
3: 阿曹婆，你要会象啊！
4: 会什么象啊？把中间的车挪到边上，他的票就过不来了嘛！
1: 来，你滚棋不语，都别说话。
2: 好呀，不说了，不说了。
1: 上马。孟站长，该你了。
5: 阿曹婆，看好了，枪。
3: 哎呀，这棋没救了，
4: 刚才说还不听，闷功了。
6: 阿曹伯，你输了，你这副宝贝一颗象棋，给人家王站长吗？
4: 就是啊。
1: 哎呀，
4: 给人家。哎呀，
1: 都怪你们乱接招。
4: 可是我说你也没听。
1: 王站长，我愿赌服输，不过啊，这一颗象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要不换个别的。哎呀，
5: 看您这话说的，就算您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啊。
1: 你不行不行，输了就是输了，你说你想要什么，除了这副一颗象棋什么都行。
5: 那就这样，您呐给我们唱段渔歌就当彩头，大家说怎么样啊？
7: 就是这副啊。
1: 对呀。
7: 对，果真就是这副象棋，里面少了的兵您用一块石片替代了。
1: 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这可是当年从中城石上刻下来的。
7: 中城石
1: 啊？
7: 怎么您也有中城石碎片？
1: 哎，那是我被你爷爷救起的2个多月后，你爷爷和战士们回到永兴岛，我就赶紧跑去看他。
8: 同志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换回来的。
9: 海藏，还有他们。

0: 不来的呀？
1: 撒了船，被敌人的炮弹击穿了。徐东脱下军装，裹住独龙伞，直到牺牲，他还死死了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堵住那个弹洞。
2: 他们都是好样的，是我们永远的海上黄继光。同志们，全体都有，
0: 立正！
2: 向所有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3: 敬礼！
2: 同志们，面对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国土，我们总要留下点什么。
4: 排长，咱们就在这角色上刻上几个字，留个年下吧。
5: 对对，壳子
4: 留个年下。
5: 对，
2: 好，我们就刻忠诚两个字，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阿朝，
5: 哎，
2: 过来，你也来一起刻吧。
5: 好。
4: 来，再给力，给于董，
5: 石一焕，给开油，
6: 飞速，牺牲的兄弟们，
2: 真的，给我们守卫的每一寸国土。
4: 这一年，以西夏百姓平安度过的每一天，
5: 够了，
7: 主唱，
5: 可好了？
8: 好
9: 了，
8: 好了，
9: 老年
2: 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块礁石就是忠诚石，我们的心就是这礁石的心，
3: 忠诚石。
2: 即使有一天碎成了一片片，每一片
3: 都刻着忠诚，
2: 守住祖宗海上的每一寸礁盘，用我们的生命，
3: 用我们的生命，请祖国放弃。
2: 造下来的这些石片，我们大家每个人留下一片吧，当作纪念。阿朝，
5: 哎，
2: 你也拿一块。
5: 嗯，就这块吧。
2: 好，它代表着军民情谊，水乳交融，坚如磐石。
4: 王排长，您说的真好。
2: 来吧，同志们，把这些抗风筒树苗给种下去。
3: 是。
4: 哎，行行，来来来，
2: 活着。哎，
4: 僧仙，僧仙，来僧仙。哎呀，
5: 水来了，水来了。
4: 也行，砸不走，来，
5: 给我浇水。
4: 行，砸不走，来来买买上买动。来，
10: 等他长大，就能配中层子，也去守道了。
2: 嗯，他们会在这里扎根。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11: 后来，我把象棋里的兵送给你爷爷后，就用这块忠诚石替代了兵。这颗棋子是守岛部队和咱渔民的情分呐、啊，荣光着嘞。
12: 这块石头跟我脖子上挂的这块形状差不多。
11: 嗯，自从你爷爷他们那一代军人把忠诚二字刻上去，那座大礁石就有了生命。现在我们都叫它三沙石。
12: 三沙石？
11: 对。

0: 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建岛的，每个人都像一粒沙，慢慢的、紧紧的聚合在一起，聚沙成石。孩子，它不只是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它是所有守岛人用日子、用脚步、用心，在这儿一点点积攒出来的一座山。
1: 一座山。阿朝爷爷，您能带我去看看那座散沙石吗？
0: 当然能，就在老龙头那边。来，跟我走。这就是三沙石。
1: 三沙石是老龙头海边最大的一座礁石，黑苍苍的，呈不规则的长方体，就像一头老牛的脊背，硬生生从海里长出来。大礁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凹坑，是海浪长期侵蚀的痕迹。迎着海的那一面的最高处，深深地刻着“忠诚”两个字，笔画苍劲有力，刻痕深邃粗粝，字的边缘不齐整，能看出来是一锤子一锤子硬凿出来的，仿佛用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力量。
0: 你看，三沙石后面的这一大片林子，种的都是抗风桐，是一代代守岛战士们种的。他们陪伴着这块石头几十年了。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对他有怨恨？
1: 我们倒也谈不上怨恨，只是感觉陌生。爷爷总跟我说，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些我都懂。但他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妈妈的去世更让我心凉，我对他没啥期待，也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没有他。
0: 孩子，守灯塔不容易啊，一个人，四周都是海，偷花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啊。
1: 阿朝爷爷，您也了解守塔工作？
0: 我当然了解，我打了大半辈子鱼，后来连机炸了，不能出海了，就去灯塔当了一名养护工。爸跟你爸爸共过事，哎，记得那一年呐，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
2: 快点，快点的！
3: 不行了，
4: 太大了，
5: 对，
6: 这风太大了。
7: 不行，站长，不是电源故障，
8: 那一定是塔基的线路出问题了。所有人就位，启动。
3: 系上安全绳。
7: 好，我来。
3: 我要到塔基下面去检修。哎，
7: 站长，十二级大风啊，太危险了。
3: 阿超伯，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灯塔一刻都不能灭，执行命令。哎。

时候，发疯是在向我们借手机，说是接到了女儿的9个未接来电，打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妈妈去世。

0: 妈妈接完电话，就骑着电动车冲进了风雨中。路上被一截折断的树干砸中了头部，他被送到医院的最后几个小时。 和爷爷奶奶陪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还在念着爸爸的名字。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宁愿守着这块冰冷的石头。
1: 守着那个不会说话的灯塔，也不能够守着我妈妈，守着我们这个家。守到就意味着要有所牺牲，不光是你爸爸，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 孩子，你看这三沙石上刻着的忠诚，你爷爷他们刻下它，是想告诉后人，守卫国土义不容辞。我们守着三沙石，守着灯塔，守着这座岛，和你爷爷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
2: 孩子，你看，灯塔亮了。那是我爸爸守的灯塔吗？
1: 没错，只要灯亮着，船就安心。这里是祖宗海南大门，这临海基点岛礁上的灯塔。 是舰船的眼睛，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孩子，你看它发出的光亮，那是在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表面上看呐，它孤零零的矗立在哪里，可它却能为所有想回家的人指引航程。
0: 离想要的答案越来越近了。那天见过阿朝爷爷后，我感觉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究竟是哪里不同，我又说不清楚。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
3: 踏踏实实地做好支教工作。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向前去。非常好。 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对喽，叔叔今天带了新故事，下节课讲给你们听啊。
1: 听故事，
0: 好好好好，玩去吧。
2: 雷倩、啊，你怎么来了？
3: 哟，你们认识啊？
2: 认识。
3: 王中沙老师，那你来了也不告诉人家？
2: 人家是个大忙人，
0: 这是我未婚妻齐校长。
2: 你别胡说八道，不限延期了。
0: 哎呀，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巧了。王老师，你的这位雷剑上尉相当优秀啊，是我们学校的国防教育辅导员，孩子们可喜欢他了。
0: 齐校长，那个我
3: 好好，你们聊你们的，我就不做电灯泡了。
0: 莎莎，你什么时候来的？
2: 一周了。
0: 哦，
2: 先说明白啊，我上岛是来支教的，可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别自作多情啊。
0: 我，那个，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得给你接风啊。
2: 接风。你就不怕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啊？
0: 只要你能消气，你别说骂，打我一顿都行。来，打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2: 去，你少来这套。哎，对了，正好你来了，我也省得跑一趟了。走、这张照片是爷爷给你的。
0: 哦，这是三沙石，这些战士。是爷爷他们当年，
2: 这是爷爷当年带着战士们刻完忠诚两个字以后照的。爷爷把它给你是让你完成一项任务，你自己看吧。
0: 哦，雷剑，爷爷知道你有机会参加大阅兵，
4: 如果你入选了，就带着这张照片去参加大阅兵吧，让我们这些已经老了和已经不在了的老兵们也看看我们今天的祖国，今天的海军，今天的天安门。

0: 成任务。
1: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入选？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分百的努力。
1: 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忙你的去吧。
0: 哎，莎莎，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话呀？快说。
0: 我，莎莎，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1: 三年多了。
0: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
1: 你。
0: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听起来时间好像挺长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莎莎，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未婚夫，我都做得很不够。现在你来岛上支教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那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1: 李健，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可你呢，根本就不珍惜。
0: 我不是说了吗，这婚只是暂时结不成。其实我做梦都想马上把你变成我的新娘。莎莎，我连婚礼上的发言我都写好了，你相信我，将来我全都会弥补上的。莎莎，你到永兴岛上支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吧？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啊。是不是？
1: 你这人脸皮可真厚。
0: 我
2: 上课了。
1: 好了好了，你快去上课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快去。
0: 好，那你转告爷爷，我一定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我去了。我
3: 是狼。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啊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

0: 时辅助的三件套，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1: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是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0: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1: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0: 这个车道保持，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1: 对，
0: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它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1: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 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的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
4: 嗯嗯，
1: 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

0: 争议的，就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1: 那确实有所改善。
0: 嗯
1: 啊，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0: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1: 对的。
0: 嗯，
1: 这是其

0: 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1: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0: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它低几个点，
1: 对对对，是
0: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1: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车架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更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

0: 就不要进行取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1: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0: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更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的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1: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0: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形，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还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收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沃尔夫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春天
2: 吃花，
1: 夏天吃菌，
2: 秋天吃果，
1: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3: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1

0: 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哦哦，都知道，
1: 嗯，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
0: 嗯，
1: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1: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
0: 嗯，
1: 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0: 嗯，
1: 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
0: 嗯，
1: 显得粗犷豪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0: 嗯，
1: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吧，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辅，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七分背三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了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
0: 贯口七班
1: 啊，嗯，对呀，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七班。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口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1: 啊，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七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白，九根细毫毛，小竹背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七班，
0: 哦，
1: 接着呢再唱，
0: 哦，
1: 啊，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贯口呢？
1: 那个贯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0: 嗯。
1: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0: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1: 啊，嗯，比如说我让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连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间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这样就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尖班有什么小堂鼓，
0: 嗯，
1: 我们呢尖班就加一个叫班，
0: 嗯，
1: 叫班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咔咔咔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两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班，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1: 嗯，竹板的大板，
0: 嗯，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来，
0: 嗯，
1: 来。

0: 这个说咱仨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离了冬，他二人是一来我往琐事当，不分胜败与输赢，撒的天昏的地暗，这三日又毫无光明。
1: 哦，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啊，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里出身吧，
1: 啊，
0: 我妈妈唱，父亲拉，从小受熏陶。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声，两员那战将可相爱呢，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山虎遇见了下山的虎，这个运动撞上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北赖，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本来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本来呢就留起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依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门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贺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
1: 给他们做饭，
2: 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我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呀？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曲艺队招收学员。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哈，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的，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3: 那回还是。还是县嘞，还是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豫县、东河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古扫关灯，还有偷石榴。
1: 偷石榴。
3: 那是82年，赣豫会。
2: 82年。到了 八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洪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3: 60年70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但是84年没了。
2: 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西上那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在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搁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2: 都一叙门，一叙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鲁豫皖吉壤地区，跑场地、廖明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嗯。
2: 那是在济南。
3: 济南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
1: 嗯。
2: 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2: 嗯。
1: 山东。
2: 嗯。客家匠。
1: 嗯。
2: 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
1: 嗯。
2: 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就是唱片，
2: 就是唱片。嗯，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1: 嗯，
3: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1: 叫什么呀？
2: 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日，我师母不在了。
1: 哦，
3: 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这琴。
1: 哦，
3: 他拉这个。
1: 哦，
3: 九十多岁了。
1: 嗯，哦，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
1: 嗯，
2: 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就在这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3: 亳州。
2: 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
1: 啊，
2: 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
1: 哦，
2: 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1位。
2: 1毛钱1位，听说。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2: 嗯，
3: 30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
3: 相当厉害
1: 啊！
3: 30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
1: 哎，
2: 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2: 嗯，
3: 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
1: 嗯，
2: 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1: 嗯，
3: 我那
2: 是江南大水那会，
3: 嗯，
2: 北方救援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
1: 嗯，
2: 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3: 广播站，
2: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徐的老师，徐世忠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胡杨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啊。
1: 嗯，
2: 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儿。因为那宣传部跟文体局呢都特别支持吧，要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借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3: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2: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温又高，或者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往上找，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上500人，你能上200人都行，咱给他不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锦回家将》，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呦，这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2: 拴住了，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六万广场唱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1: 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1: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2: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1: 自己创作？
2: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啊啥的，唱过之后呢，老爷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熟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
4: 我是7、8岁。
1: 7、8岁。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4: 没有，
2: 他们都上学了。
1: 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
4: 是，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1: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4: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1: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梅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啊，真的
0: 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2: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九零后，对吧？也后继有人了。
2: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哎，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得这。

0: Trace 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1: 嗯，
0: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1: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0: 你看哈，
1: 把位不一样，
0: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五度定弦，然后这个话就是四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1: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2: 不知道？那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从上那边是和，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当然变成了气。
1: 嗯，
2: 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和，是和工程上，那是老一人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1: 公车谱。
2: 哎，公车谱
1: 啊，
2: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1: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2: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1: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2: 哎，对对对。
1: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2: 嗯
1: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0: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嗯，
0: 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1: 体系不一样。
0: 对，体系不一样。
1: 理解不一样。
0: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
1: 嗯，
0: 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1: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0: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1: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0: 嗯，不是的、
1: 啊，
0: 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1: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2: 对，
1: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3: 对，
1: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2: 哎，对，
1: 对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2: 这木边，嗯，
1: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2: 哎，不一样，
1: 它是那个
2: 蟒皮的，
1: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那个金属的，
2: 哎，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2: 它就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这个叫沿着北边，
1: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2: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对对，
1: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您是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2: 好
1: 唱一个
2: 拿坠胡，
1: 可以吧？唱一个坠的书，
2: 那也坠胡拿得吧？
1: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3、2、1，开始。

0: 真不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一点，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的一双新的机器。

0: 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压群芳一面一面的惊奇都送过去了，
1: 嗯，
0: 我是特别感动。但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1: 哪一年停的呀？
0: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1: 20年？
2: 嗯，
0: 10年。
1: 那是2008年。
0: 2008年啊，对，2008年，对，记错了。
1: 啊，2008年停的。
0: 嗯，停了。行了，
3: 春后咱就进入香椿演出了。
0: 嗯，对，香椿演出，香椿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三个月了。
3: 啊，
0: 那是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啊，2013年吧。
0: 是2013年吧？
3: 嗯。
0: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
1: 哦，
0: 就叫乡音说唱。
1: 嗯，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0: 啊，对，是。
1: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嗯，
1: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1: 还不认识。
4: 嗯，
1: 哦，
4: 对，
1: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0: 哎，对，
1: 嗯，
0: 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1: 哦，收视率很高。
0: 嗯，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里的老头老妈妈，
1: 嗯，
0: 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
4: 嗯，
0: 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1: 怎么停了呢？
2: 嗯，
0: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1: 哦，是轮流的，是吧？
0: 轮流的，我看外地
4: 是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0: 是。
1: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对对，
1: 哦，接力。
0: 对，我先呢开的头，
1: 开
0: 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1: 哦，
0: 嗯，
1: 再之后呢？
0: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强，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
1: 嗯，
0: 曲礼强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
1: 嗯，
0: 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文学工程大赛，
1: 嗯，
0: 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银奖。
1: 哪一年啊？
0: 是
3: 一二年，
0: 可能是一二年。
3: 第10届江苏文
0: 学，第10届文学工程大赛。
1: 嗯，
0: 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中心。
0: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全省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
1: 嗯，
0: 那是曲礼强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第12届哈。
2: 嗯，
0: 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
1: 嗯，
0: 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
1: 嗯，
0: 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银奖。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
2: 嗯，
0: 创作。比赛，创作比赛，
3: 创作比赛，
0: 嗯，
1: 教学，
3: 文艺演出，
0: 啊，教学，
3: 进校园，
0: 进校园，
3: 进养老院，
0: 嗯，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
1: 嗯，
0: 也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3: 都是三年级
0: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1: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0: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1: 哦。
0: 走了。
1: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0: 最小的徒弟现在杨柳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1: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0: 是最小，他俩又带的学生，又带的学生都，
1: 哦，明白了。
0: 嗯，都能唱得很好了。
1: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0: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
1: 哦，
0: 因为他们一考学都
1: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学这个了。
0: 对，是的，是的，嗯，
1: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0: 对，一直到现在，超群还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2年，他俩呢已经跟着我参加微信工程大赛获奖3次了。
1: 哇，
0: 他伴奏，
1: 他
0: 俺俩演唱。
1: 哦，
0: 嗯，
1: 啊，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啊？
4: 一年整。对
1: 啊，
4: 嗯，
1: 那之前呢？
4: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了？
4: 啊，
1: 我看键盘打的挺好。

0: 好，
1: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2: 我这
3: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2: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3: 没有学过。
2: 嗯，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3: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2: 是吧？
3: 嗯，对。哦，
2: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3: 学了三四段吧。
2: 那还挺
1: 四段，
2: 挺多的了。
3: 四段，
1: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影兄嘛，就是拉冯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远铺，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2: 哦，那
1: 才学会的，
2: 一年的时间，然后剪板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1: 对，
2: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1: 对，
2: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3: 喜欢唱歌。
2: 哦，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1: 对呀，
2: 啊，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1: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背包战。哎呀，那个，特别的技巧。
2: 白袍战，
1: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2: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1: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里面背袍大将。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翠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所俏女间，奇峰所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彩凤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钉，朝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镶，织里贵，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连环，龙张口，吐清泉，斩上将，出将官，斩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2: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1: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2: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1: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虽然是滚口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2: 唱这个
1: 唱片特别的多，
2: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1: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运运用，特别
2: 多。哎呦，这个多，
1: 这个多的很。
2: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1: 行啊，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2: 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吗？
1: 唱出来呀。
2: 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1: 词儿不一样，
2: 它又不一样了。
1: 一唱要有韵呀。这押韵和这。
2: 行，来一段这个啊。
1: 好。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背袍将。
2: 杨宗保，好。
1: 好。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张郎堂黑匹马白龙，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虎脑，七寸的战鹰暗当中，身穿着
2: 其实很多戏都有这样的背景的，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是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1: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唱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2: 对，
1: 还好多好多人。
2: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1: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呢，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2: 啊。
1: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2: 哎呦，
1: 我说的都是评书，评书我
4: 给你十二大运往里，
1: 十二道大运就往里运用。
2: 太好了
4: 啊，同学，
2: 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 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嗯，可以呀、啊。
2: 啊，教我一个什么呢？嗯，就那个盔甲盖。
1: 盔甲盖，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2: 唱的，说的就算了、啊。说的我、嗯、说的我比较多。
1: 嗯，好。啊哈。这个调比较低的。
2: 嗯，没调高的。
1: 说的是隋炀登的乱江山。隋炀登的乱江山。
2: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1: 说的是隋炀登的乱江山。
2: 说的是这么高、啊。
1: 隋炀。
2: 说的是隋炀登的
1: 乱江山。
2: 乱江山。
1: 嗯啊、哦、嗯。刀枪滚滚。
2: 刀枪滚滚，
1: 命不安，
2: 命不安。
1: 28路刀兵齐，32路增援娘，
2: 32路增援娘。
1: 刀枪滚滚，
2: 刀枪滚滚，
1: 无有珍珠。天子下最行官，
2: 天子下最行官，
1: 降了凡，
2: 降了凡，啊，是吗？啊，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唱，真不会唱。那、那个盔甲字的，您简单教教我。
1: 薛丁的银盔，
2: 薛丁的银盔，
1: 盖虎脑。
2: 七寸的战鹰，
1: 暗当中，
2: 身穿着梭子连环，
1: 银叶开，
2: 金蹦蹦的，
1: 雷甲声。
2: 挺好玩的，
1: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出壮豪迈。
2: 哎，对，
1: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2: 对，
1: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2: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嗯，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
1: 嗯。
2: 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
1: 嗯、
2: 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1: 5000斤，山坪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真静看，坐着一位少年军，大说不过18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爱杀人、正当门长了一把朝王伞，
0: 走，王三姐灯都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
3: 哇！
2: 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啊，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3: 啊，
2: 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 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

0: 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谢谢。
1: 是不觉通晓无已，他可有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爹的爷？看人家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台式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71集。
0: 在公园门口说话，总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买菜的佣人提着篮子慌忙走过，谨慎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匆匆走开。一辆三轮车摇晃着冲过来，车上装满分隔的板条扁箱子，箱子里是空的牛奶瓶，瓶子在木格里蹦跳，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个外国小学生冲向公园大门，途中互相追杀，其中有一个在卢中德背后被喷水枪击中，偷工减料地倒下，又跳起来回击。他们看着小孩嬉闹着跑过，各自的脸

0: 朝着不同的方向。陈千里低声说：
1: 换个地方说吧，这里不方便，马路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半天了。
0: 卢中德狠下了心，同意换个地方。他们进了公园大门，顺着林荫大道走到池畔，在面对环龙碑的长椅旁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
1: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七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开会了。我让他到后面休息一会儿，回头我叫他一起去开会，但是他说不行，马上就要走，临时有个重要的接头，接完头他会再去菜场开会。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十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二十一那天牺牲的，那个时候我还关在龙华看守所，腊月二十二才释放，一放出来就从巡捕房内线得到老方牺牲的消息。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悲愤，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第二天才想起来一件事情，老方其实和我有一个秘密联络信箱，说是信箱，其实是蓬莱路新舞台观众席的一个座位，座位后面的挡板下有一条缝，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老方早就跟我约好，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把密信塞到这里面。我到第二天才想起这件事儿，连忙买票进了戏院，到那一摸果然有一片纸，我一看见上面的字就泪如雨下，那是老方的字，老方在密信中

0: 江风萧瑟。黄浦江上这一段船只不多，因为没有灯火，对面唐桥的沿江岸线已辨认不清。董家渡外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车门，先下车的人是卢中德。陈千里躲在一家木行仓站的平房顶上，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卢中德。借着路边灯光，他认出了随后下车的浩瀚同志。他开始快速奔跑，趁着夜色跑到江边，纵身跃入寒冷的黄浦江。他盘算了很久，推断叶启年一定已在唐桥布置了大批军警。黄浦江西岸这边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黑暗中一定也藏着很多敌人。这个时间摇橹摆渡船早该停运，船工们躲进了渡口木屋里，正在喝酒吃肉。下午五点不到，有人来到渡口，说他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人，让他们准备好一艘渡船，船工待命，七点左右有人要用船，并且所有船工休工后都不准离开渡口，违者以通共论处，抓到龙华枪毙。说完，这个人又从里马路回民馆子叫来几只锅子，请大家晚上在渡口喝酒吃涮羊肉。夜色浓重，卢中德引着浩瀚上了栈桥，有人在栈桥那头等着。下午在正源旅社，叶启年让他见了这个人。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卢中德远远问了他一句。那人朝停靠在码头边的木船挥挥手。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70%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身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狂，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可谓强弩之末不穿弩镐，懈怠既极缺乏，粮食有感困难，以十倍余匪之兵力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1月28日下午5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

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土城一战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第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1935年，蒋介石命令川军入黔阻截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的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们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12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别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赶到了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的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
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第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炮弹的炮通通扔进河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渡河地点猿猴场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30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求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一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前军发现了。前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还击。在激烈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场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10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办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泛盐用的10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邱养莲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可欣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位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定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他身上的背包，康可欣一转身把背包甩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里。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的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

0: 胥戎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胥戎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1000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胥戎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胥戎。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闪过脑海却没有深究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的《老子》这本书，还是2500多年前老子在函谷关写下的那5000字吗？在这本书的流传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呢？不同的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动摇老子思想的核心吗？我们想象一下，一部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流淌，会接纳不同的支流，也会经历环境的变迁。我们今天捧起的一泓清水，早已不是源头的出水，但它依然带着源头最本质的甘甜。读懂老子这本书的流传史，正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种既尊重文本源流又洞察思想精髓的智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子的通行本、帛书本和竹简本。我们现在最常读到的老子是王弼注释的版本。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注释的老子就是所谓的通行本。他一共81章，大约有5000多字。这个版本的老子结构工整，文辞优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这就是老子最原本的样子。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往往埋藏着惊喜。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早期的抄本，写在高贵的丝绸之上。他的面世让学界为之震动，因为他和王弼注释的通行本有个非常有趣的颠倒。通行本老子包括两个部分，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合称道德经。而帛书本却是德经在前。

前，道经在后。这样看来，或许老子应该叫德道经。更古老的发现接踵而至。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写在竹简上的老子。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老子抄本。抄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中期，距离老子生活的年代非常近。不过郭店楚简本的字数比较少，只有2046个字，不到现代通行本字数的一半，更像是一个精炼的节选本或学习笔记。2009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也有写有老子的竹简，内容比较完整，它与帛书老子乙本一样，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也分为上下两篇，共计77章，与帛书一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应为5265个字，这是出土的四种老子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这些考古大发现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代的思想隧道，让我们能够窥见老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其次，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决胜弃智。在王弼注释的通行本第19章，老子说，决胜弃智，民利百倍，决人弃义，民复孝慈，决巧弃利，盗贼无有。这通常被理解为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的法则，人民才能回归孝和慈，抛弃机巧和利益的诱惑，盗贼才会消失。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尤其是决胜弃智，仿佛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一并抛弃，这也让老子背上了反智倒退的标签。但是当我们看到更早的郭店楚简本时，原文却是这样，决智弃变，民利百倍，决巧弃利，盗贼无有，决伪弃诈，民复孝慈。大家发现了吗？关键的不同在于通行本的决胜弃智，在竹简本中是决智弃变，就是抛弃智巧，摒弃狡辩。通行本的决人弃义，在竹简本中是决伪弃诈，就是抛弃虚伪，摒弃欺诈。这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竹简本批评的矛头并非指向圣贤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他的精神内核是呼吁回归质朴和真实。那么是后来的抄写者改动了老子的原意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愈演愈烈，儒家推崇圣贤仁义，墨家等其他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后来的道家学者在整理老子时，为了更鲜明地表达学派立场，强化与儒墨等学派的论辩色彩，便将词句调整得更加的尖锐和具有针对性，于是决伪弃诈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决人弃义。最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面对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异，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陷入哪个才是真正老子的文字考据迷宫中，还是为此感到困惑，甚至对老子这部经典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呢？老子本人或许会给我们答案。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他提醒我们，文字和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切不可执着于具体的字句，而忘记了文字所要指向的那个深邃的意。这就像我们读《论语》，不必纠结于某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否100%的符合孔子的原意，而应着力把握其中蕴含的仁和礼的精神。同样，我们读老子也应超越帛书、竹简、通行本的具体字句的差异，去捕捉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无论版本如何演变，老子的核心思想始终如灯塔般的闪耀。首先是对谦卑守柔的倡导，无论是通行本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还是任何版本都强调的柔弱胜刚强，其精神完全一致。其次是对过度人为干预的警惕，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不扰民，还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都反对妄动和强求。再次是对辩证思维的深刻把握，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摇曳生辉。最后是对内在价值的珍视，从宠辱若惊的剖析到知足者富的劝勉，都是引导我们向内寻求安宁。那个反对讥诮伪诈，倡导回归自然质朴的核心灵魂，从来没有因为文字的小小变动而改变。版本的差异反而像不同角度的聚光灯，让我们能够更立体地理解了老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接受、阐释和应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必为我们读的是不是原本的老子而过分焦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每个字都千年不变，而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能够不断回应不同时代人类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信任经典的整体性，像一位耐心的食客细细品味一锅老火慢炖的靓汤，而不必去纠结其中某一片食材的形状是否和食谱上画的一模一样。汤的精髓在于其鲜美的味道和滋补的功效，同样老子的精髓在于它能给予我们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智慧。当我们以这样开放和专注的心态去阅读时，无论是帛书本、竹简本还是通行本，都能成为我们通往老子智慧世界的桥梁。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讲的谦卑、守柔、清静、辩证，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社会的浮躁、工作的压力、内心的焦虑，依然是最深刻、最有效的解药。在信息的洪流中，老子教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在竞争的焦虑中，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细微差别如同河面上荡漾的微波，而思想的深邃大道才是河床的本身。让我们放下对唯一正确版本的执着，带着一颗虚静之心，
直接去感受老子跨越2000多年依然鲜活的思想脉搏。愿我们都能从这部永恒的经典中汲取到让自己生命更加从容、更加智慧的强大力量。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4: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5: 嗯，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4: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

0: 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1: 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2: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3: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1: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依琳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她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0: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2: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0: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2: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0: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2: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依琳的这个情况 要警惕。
3: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2: 依琳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0: 好的。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然日。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 今天播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幸军卫兵服务打赢的职责使命，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筑牢坚实卫勤屏障。
8: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
7: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国庆佳节坚守战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近年来，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心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和赴一线部队巡诊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官兵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筑牢坚实卫勤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许明、何晨宇的报道。
10: 在生命体征如何？目前血压110，舒张压90，心率90。
7: 西北某训练场上，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正在进行。演练过程中，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模拟伤员分流快速准确，危重伤员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陈春：
11: 这次演练我们不设脚本，随机出题，就是要让医护人员在震难严实的环境里锤炼战场救治能力。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护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最坚实的卫勤支撑。
7: 戈壁大漠驻训场的流动门诊里，巡诊的医学专家手把手教授官兵训练伤防治技巧，生死竞速的手术台上，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整洁明亮的病房内，医护人员细心守护患者康复。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幸军卫战、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瞄准实战化需求，积极向战场对接，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医护人员的救治硬功。前不久，中心还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针对性演训，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乔林表示，置身实战化演兵场，更能看清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卫勤保障。
12: 这次来到高原开展演练，就是为了积累卫勤数据，锤炼极端条件下的救治能力。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仗在哪里打，保障就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向战卫战最实在的行动。
7: 针对火箭军部队常年驻守在深山密林、戈壁大漠，环境苦、任务重的情况，近几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常态组织专家医疗队分批次深入基层部队，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战位一线，并对基层医疗骨干进行技术帮带，

0: 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
2: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0: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崇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1: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6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
3: 西蒙瓦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

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
4: 这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4: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6: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

0: 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曹静。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雅乐等十余项特色文化活动，同时开启专家公益导赏服务，带领游客深度品读无字碑、树圣祭碑历史内涵，沉浸式感受唐代帝陵的恢弘礼制与盛唐文化。湖南游客程女士
1: 一路进来看了很多小节目，然后看了一些历史介绍呀，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对后面的节目也更加有期待。
2: 逛完乾陵，除了看石刻、品盛唐文化，大家还可以品尝当地乾州四宝，感受关中特色美食。高铁

0: 另一家企业远大作物科学，主要从事生物农药的研发生产。企业研制的50多种原药和制剂已经应用在各类作物的绿色种植领域。针对土地传染病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足等问题，远大作物科学牵头当地多家单位成立了创新联合体，抱团破解农用微生物领域的关键技术。远大作物科学陕西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负责人万银楼：
1: 目前我们所研发的这个菌剂包括有机肥，是土壤可以分解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0: 一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变成面向市场的产品，需要跨越中试验证。陕西华舒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正是让成果落地的桥梁。立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平台既能满足小批量定制化的创新项目中试需求，也能承接吨级以上的生物原料规模化量产。陕西华舒生物研究科创平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富：
2: 我们还能给入驻平台的一些创新项目团队提供从菌种资源、小试研发、质量检测等全套的一个服务，解决项目开发那个全周期以及成果转化率低等行业的一个痛点问题。
3: 走进位于蒲城的秦创园精细化工产业创新聚集区，蒲节能化呢就像是一块基石，生产煤基新材料。远大作物科学是生物农药领域的深耕者，而华舒生物呢就像是桥梁，让更多实验室技术有机会落地量产。这里聚集了100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共同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0: 渭南市蒲城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严旭光：
4: 我们将持续做强创新平台，畅通成果转化通道，培育优质企业梯队，完善资源共享、联合攻关、产业共育机制，全力打造竞争力强劲的精细化工产业高地。
0: 国庆假期，西安地铁客流量明显上升，广大地铁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值守，以平凡的坚守守护万千乘客的平安出行。请听报道。
5: 10月4号中午，记者在西安地铁小寨站看到，这里人流如织。为保障国庆期间客流组织运转有序，值班站长任瑞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在站台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
6: 来，不用等啊，直接扫码出站啊，点亮图标扫码出站。
5: 从出入口售票大厅、进站闸机到站台扶梯，现场每一个环节、每一处关键岗位，都有他步履匆匆的身影。西安地铁小寨站值班站长任瑞：
7: 一到节假日，这边去青山寺和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外地乘客都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做好一个引导，我们要加强的一个引导和疏通，跟你熟悉的一个进站出站，这边加快一个走行的速度，避免出现一个站内的一个滞留情况。
5: 在车站控制室里，任瑞紧盯中央监控大屏，一边关注客流动态，一边通过无线对讲调度值班人员高效联动，确保乘客通行顺畅。西安市民王曼：
8: 这个地铁呢有一站式的服务，很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我们所要需要的地方。
5: 假日里，当大部分人在家陪伴家人享受假期之时，大批像任瑞这样的地铁人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他们用数倍于平日的工作强度排故障、除隐患、疏客流、保安全，来换取乘客出行路上的平安顺畅。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草静，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2: 近日我们能报道了些许。
3: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1: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4: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1: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陕西广播电视台联手全力奉献。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秦风热线。您正在留守的是 FM 106.6 AM 693陕西新闻广播，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俊芳，本期节目编辑李文娟。每天早上7:30到8:30，您都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广播，在 FM 106.6 AM 693陕西新闻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手机上打开学习强国或者是起点新闻 APP， 也可以在线同步收听。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先来通过导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
1: 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困扰民营企业的一大痛点。陕西此次出台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在融资促进方面打出了一套怎样的组合拳？发改委在拓市场、促投资、强
2: 梯台秀率先登场。从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3: 来，啊，你是老年人，多少岁了？
4: 现在，
3: 硬的啊！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5: 是啊，
3: 喜欢，都不玩。
6: 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2: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7: 八月桂花遍地开，
6: 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2: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

0: 乡愁小道上，花帽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3: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5: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4: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6: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7: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6: 对，我是做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7: 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6: 我账户没有任何
7: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处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4: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5: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4: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8: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4: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8: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4: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9: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4: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

0: 宣传。
1: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2: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0: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7: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口。

0: 头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0: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在一起。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6: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7: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8: 上午8点半，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6: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9: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6: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9: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8: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6: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是吧？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8: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它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6: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8: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6: 他说农村里面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8: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

0: 及至今都记得。
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里有一些房子吧，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
2: 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0: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三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2: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0: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2: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0: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八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2: 当时条件很困难，七大八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0: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3: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指导我们要发展将来在火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0: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2: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野菜。
4: 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今天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男单将

0: 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35，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将率先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国际新闻眼：巴西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秘鲁地区和市政选举开始。面对共同的问题，民众有哪些期待？一系列选举又将把一个怎样的拉美带入全球视野当中？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探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怎样的新答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河北唐山，人潮涌动的河头老街值得落地签吗？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各项目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接下来如何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鉴于近期发生的阿曼吉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四号的消息。